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的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您，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长达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

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10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条车圈内部的重要的消息。日前，广汽集团发布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招募配套资金。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5.75元。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9日复牌，标的公司由一汽股份与丰田汽车合资组建，与广汽丰田形成南北双合资的格局。在本次交易前，广汽集团以整车制造为核心，业务覆盖研发整车、零部件、商贸与出行、生态能源、国际化投资和竞争等领域，是国内产业链最为齐全、产业布局最为完备的汽车集团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会对广汽集团投资利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形成正向的贡献，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此前，一汽、广汽两大车企的重组动作引发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在9月14日晚间，广汽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招募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作为地方国企的广汽集团，总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乘用车品牌矩阵包含启静、广汽传祺、广汽埃安、广汽浩博、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等。成立于1953年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则是国内的三大汽车央企之一，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旗下拥有一汽红旗、一汽解放、一汽奔腾以及合资品牌一汽丰田、一汽大众等。2025年，广汽实现营业收入965.42亿元，同比下降1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84亿元，由盈转亏。2025年，广汽集团汽车销量为172.15万辆，同比下降了14.06%。其中，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共88.82万辆，销量占比达到51.6%。

在2025年一汽营收达到5415.5亿元，全年实现整车销量330.2万辆，同比增长了3.2%。其中，自主品牌销量突破94万辆，同比增长了15%，合资品牌销量为236.2万辆。

继续来关注，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前5名连续2个月全部由中国自主品牌占据。8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了78万辆，同比增长82%。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在国内市场当中呢，头部车企竞争格局正在重塑。8月份，中国自主品牌零售108万辆，国内零售份额为69.9%，同比增长了4.1个百分点。看各自品牌，8月份，比亚迪以23.4万辆稳居榜首，市场份额达到15.2%；吉利汽车以17.1万辆位列第二位，份额为11.1%；奇瑞汽车零售量8.5万辆，升至第三位；领跑汽车8月份销量同比增长65.9%，达到了8.49万辆，是前五阵营当中唯一实现同比正增长的车企。第五位是长安，7.96万辆。中国自主品牌的插混车型表现同样亮眼。乘联会报告指出，8月份以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为代表的狭义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新能源乘用车企总体走势强劲。根据乘联分会报告，根据中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上多线并举的策略实施，市场的基本盘持续扩大。新能源月度批发销量突破万辆的厂商达到了19家，占比新能源乘用车总量的93.6%。包括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小鹏、理想、蔚来等多个中国自主品牌。另外，近年来呢，中国汽车市场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乘联分会报告指出，2025年起，民营企业成为了行业的主力。近年来，汽车厂家格局已经相对稳定，自主品牌地位大幅提升，出口强劲的自主品牌表现非常优秀。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自主品牌出口延续高速的增长态势。8月份，中国自主品牌出口达到了78万辆，同比增长达到82%。8月份，新能源出口较多的中国自主品牌超过18万辆的比亚迪，分别接近7万辆的吉利和奇瑞。伴随中国新能源的规模优势显现和市场需求的扩张，中国制造的新能源品牌产品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在海外也得到了深度的认可。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已经连续6个月占比突破了50%。8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达到51.8万辆，同比增长154.7%，占出口总量的58.4%，较同期增长了18个百分点。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表示，世界汽车市场体量巨大，中国汽车出口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与日韩车企重点深耕美国市场的出口路径不同，中国汽车正在面向全球布局，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深耕全球南方市场。许多国家和地区此前缺乏优质的汽车产品供给，中国品牌以突出的产品性价比，逐步迭代的完善和本地化的营销策略体系，在全球南方市场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崔东树建议，全球南方市场需要的是好用不贵的车，这也正是中国汽车由多组高压气体喷嘴构成，无需燃料燃烧。按照马斯克的构想，设置布置在传统后排座椅的位置，依靠喷射高压气体，可以在极限工况之下辅助强化加速表现，优化过弯能力，甚至可以实现车身短暂的离地设想。在性能层面呢，新车规划推出普通机

储版以及搭载 SpaceX 推进套件的限量特殊版。新车采用激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优化整车的下压力。官方设的目标，车辆每小时60到60英里的时速，加速时间呢将会在2秒之内。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十一国庆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到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务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十一国庆在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检查呢？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皮带。对于传统的燃油车型以及新能源的增程车型来说呢，皮带的环节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如果在高速上发生皮带断裂的事件啊，那么就会耽误自己的行程。皮带呢也是橡胶件，时间一旦长久之后呢，就会出现老化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要检查全车的皮带，看一看是否有老化的情况，以免影响您的车。接下来呢，要检查一下底盘。如果呢要去到一些山区，路况不好，或重要的三个证件：身份证、行驶证和驾驶证，建议呢随身携带。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养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

南，左西右东，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步步高升，八方来财，四海为家，家兴旺，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顺风顺水，天道酬勤，鹏程万里，你不给你表示了吗？啊？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医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4: 祖国在你的头上。
1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2: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

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行。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呢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呢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0: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要来说说亚健康以及上班人群的喝水问题。很多上班族的丽人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日渐平淡的婚姻生活，繁琐的家务。面对生活，许多现代女性最深的感受就是活得好累，不仅心累，身体也疲劳乏力，反应迟钝，活力降低，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提不起精神，常常感觉到焦虑、烦乱、无聊和无助。到医院里检查，却什么毛病也没有。正如疾病有多种种类和症状，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医学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确认尚没有达成共识，临床上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啊，在排除疾病之后，在以下30个项目当中，有6项以上者，即可初步认定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30个项目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容易激动、无事自烦、记忆减退、熟人忘名、兴趣变淡、欲望骤减、懒于交往、情绪低落、易感乏力、演绎疲倦、精力下降、动作迟缓、头晕脑胀、不易复原、久站头晕、眼花目眩、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体重减轻、体虚力弱、不易入眠、多梦易醒、晨不愿起、昼常打盹儿、局部麻木、手脚易冷、长夜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不要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孩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努力上。应该告诉他，成绩真不错，这都是你努力学习的结果。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赏识和赞扬他，真是个努力的好孩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努力比聪明要重要很多了。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但是这个人一定不能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

0: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感谢你关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假耍艺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

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兄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这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府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贬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
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懒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志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

0: 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眷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的整个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迫极了，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于凡。明天我们再会。

0: 衔着气管用力的吹。英先看明白了，
1: 真是牛，给我吧，给您吧。
0: 老李知道给谁也不行，可是一嘴又吹不起两个来。
2: 哟，你自己吹，吹那只老山羊。
0: 他不知怎么会想起这个好办法，只觉得自己确实有智慧。鹰蹲下拿起一个来，不知是马还是羊，十分兴奋，头一气儿便把自己的鼻子吹出了汗。再给他牛他也不要了，自己吹是何等的美事儿！
1: 连夜吹，
0: 他把马抓起来，似乎那头牛已没有分毫价值。老李帮着把牲口们全吹起来，堵好气管。鹰手擦着裤腿，无话可讲，一劲儿的吸气。铃抱着山羊，小肉葫芦上全是笑意。鹰忽然撒腿跑了，去把妈妈拉来。妈妈手上挂着好些白面。
1: 妈妈，
0: 鹰叫一声，扯妈妈的大筋儿一下。
1: 看爸给拿来的牛马羊，妈你看呐。
0: 又吸了一回气。妈笑了，要和丈夫说话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说又显着有点发秃。他的眼神显出来，他是以老李为家长，甚至于是上帝。在乡下的时候，当着众人，他自然不便和丈夫说话，况且凡事有公婆在前，也无需向丈夫要主意。现在只有他是一切，没有他，北平能把他和儿女全嚼嚼吃

0: 儿喽，他应当说点什么。他是为他和儿女们去受苦去挣钱，可是想不起从哪里说起。
1: 妈，我拿牛叫西部老奶奶看看吧。
0: 英问，急于展览他的新宝贝。妈得着个机会
1: 问爸，
0: 爸觉得不大安坦。为什么应当问爸呢？孩子难道不是咱们俩的？可是这样的妇人必定真以我为丈夫主人。老李不敢决定一切，只感觉着夫妇之间隔着些什么东西。算了吧，让脑子休息会儿吧。不用了，英，先吃饭，吃完再去。
2: 爸，灵宝羊一块吃饭饭。
0: 好。老李还有一句，给老山羊点饭饭吃。可是打不起精神说。大家一块吃饭，吃得很痛快。灵把汤洒了羊一身，羊没哭，妈也没打灵。饭后妈收拾家伙，英灵与牛羊和爸玩了半天。老李细看了看儿女，越看越觉得他与他们有最密切的关系。英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样，特别是那对大而迟钝的眼睛。老李心里说，哼，大概我小时候也这么黑。灵的胳膊短腿短，将来也许像他妈妈那样短粗，儿女的将来渺茫。应再像我，灵再像他，不，一定不能。但是管他呢，灵儿，来叫爸亲亲。亲完了小肉葫芦，他向厨房那边说，我说灵儿没有件体面的棉袍子呀。
1: 那不就挺好看的吗？
0: 太太在厨房里嚷，好像院叫街上的人也都听见。
1: 他有件紫的呢，留着出门穿。
0: 留着你那件臭紫袍吧。老李心里说，有给玲做件新袍的必要，打扮上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希望母亲也来看看玲的新衣裳，虽然新衣裳还八字没一撇儿。晚上见，玲。
2: 爸，买花生去。
0: 玲以为爸一出去就得买烙花生。
1: 爸，再带头牛来，好凑一对儿。
0: 英以为爸一出门必是买牛去。老李在屋门口停了一停，他没出来。东屋的门开着点缝，老李看见一个人影，没看清楚，只觉得一件红衣那么一闪。一大蒲包果子，四张风景相片，没有上款的中堂与对联，半打小羊袜子，张大嫂全副武装来看李太太。大嫂对于乡下人，特别是妇女，十二分的原谅连续，而且愿尽所能为的帮助指导。她由一进门嘴便开了合，直说的李太太的脑子里像转疯了的留声机片，只剩了张着嘴大口的咽气。张大嫂可是并非不真诚，更没有一点骄傲。对于乡下妇女这个名词，她更注意到后一半，妇女。妇女都是妇女，不过乡下这个形容表示出说话带口音，一切不再是骄傲。英和玲是一对宝贝，大嫂马上非认玲做干女儿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柜橱里还有一对花漆木碗，连三的抽屉里西边那个有一个银锁，系着一条大红珠线锁子，非认干女儿不可。现成的木碗与银锁，现成的铃，现成的大嫂，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李太太不知道说什么好，只露出
1: 铃。
0: 李太太一想，本来嘛，女儿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没受过生产的苦楚，立刻叫铃磕头。铃把大

0: 把拇指放在嘴内，眨巴着眼，想了一会儿，没想好主意，马马虎虎地磕了几个头。磕完头，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觉得别的，只觉得有点骄傲，至少是鹰对鹰骄傲，因为鹰没有干妈。他过去拉住干妈的一个手指，干妈确实干的，因为脸上笑的都皱起来，像个烤糊了的苹果，红而多皱。鹰撅了嘴，要练习练习磕头，可是没有机会。大嫂笑着说，
1: 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气，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可是你等着，鹰，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啊？
2: 火车娶。
0: 鹰还没忘这次由乡间到北平的火车经验，用火车娶媳妇儿自然无需再认干妈，于是鹰也不撅嘴了。因提起小子淘气，大嫂把天真的历史从满月怎么办事儿，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仆寺接齐家的姑娘，一气呵成，说得天翻地覆。最后告诉你，大妹妹，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哟，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从16到66岁，不知哪时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别多心。大妹妹，你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儿就得对他们留点神。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这个，不过没听张大嫂说明之前，不敢决定相信，也不敢对老李有什么涉事。现在听了大嫂，况且又是玲的干娘的一片话，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是的，到了北平，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便否认这点，可是她的眼睛需对这一家之主留点神，但是她只有点头，并没发表什么意见。谈做活计与做饭，她是在行的，到大城里来怎么管束丈夫，还不便于猛进。况且焉知张大嫂不是来试探他的呢，得留点神，你当乡下人就那么傻瓜呢？待两天再来，我可该走了，家里撂着一大片事儿呢。大嫂并没立起来，干女儿，明儿看干妈去，记着堂子胡同九号。说堂子胡同九号，呵呵呵呵，堂胡同走。玲儿一点儿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怪物。吃了晚饭再走吧，大嫂。李太太早就预备好这句，从头一天搬来就预备好了，可是忘对张大哥与丁二爷说，找的丈夫直皱眉，这可得到机会着不上了。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正说到高行周大战萧思温，因为啊，高行周已经跟萧迪鲁打了一仗了。那萧迪鲁身为契丹国的先锋官，有几何的勇战，那也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所以呢，高行周再跟这萧思温交手啊，时间一长，这体力可就盯不住了。于是他心生一计，虎掌铜锤去打萧思温。人家萧思温号称无敌将啊，是契丹国的北院大王，更是杀法绝伦，经验丰富，所以呢，他是接连两次扔锤都没打着人家。萧思温痛恨高行周暗器伤人，正要狠下杀手，这时候河东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催马赶到，接住了萧思温的盘龙紫金枪，救了高行周一命。等到后文书啊，石敬瑭倒反后唐，末帝李从珂封高行周为大元帅，攻打晋阳。郭威呢，身为石敬瑭的元帅，和高行周交锋对垒，屡战屡败，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但是高行周可念着他救命之恩呐，对他是败而不杀，擒而不斩。郭威总打败仗，石敬瑭没辙了，这才联合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末帝李从珂带着妻子儿女怀抱玉玺，自焚于城楼之上。高行周仍然挂着后唐的旗号，石敬瑭拿他呀还真没办法。于是呢，他就派自己的师兄北平王刘知远去高平关劝降高行周。

高行周和刘知远、杨衮、史建堂曾经在鸡宝山结拜，他们是把兄弟呀，高行周得给他面啊，提出三个条件来。第一，挂晋朝的旗号可以，我必须呀有独立自治的权利，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你晋朝管不着，可你石敬瑭得给我的人马开粮饷。第二呢，我的军队我自己管，犯了法了我自己处置，你石敬瑭也不能往我这儿派人，别上这儿来监视我。第三个条件呢，我跟你石敬瑭不是君臣关系，只算是合作伙伴，你要用得着我呢，我是听调不听宣，说白了就是吃你的喝你的，我可以给你帮忙，但是你别以为你是皇上，你拿那圣旨压我，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我还许不去呢，再把我着急喽，我还许烦你呢。就高行周提出这三个条件，适用了三个朝代呀。石敬瑭当皇帝好使，刘知远当皇帝也好使，郭威当皇帝还好使。就因为郭威呀，从来没在高行周手里头打过胜仗，落下一毛病，什么毛病啊？恐高症。等到后文书啊，赵匡胤高平关界人头，拿回人头来，金殿之上献给郭威了，这才引出一段书，叫《死鹞子吓死活家巧》。那年头的人都讲究纹身呐，高行周身上纹了一只鹞子，郭威身上纹了一只家巧，所以俩人呢，一个叫高鹞子，一个叫郭家巧。高行周的人头啊，让赵匡胤给借来了，这人已经死了，这人已经死了，那你还怕他干嘛呀？可是呢，郭威一见这人头啊，愣给吓死了，你说他有多恐高吧。说几句闲话，咱们是书归正文。郭威救下高行周了，和萧思温马打对头，两个人是互通名姓，双枪并举就站到了一处。老郭家抛梭枪法乃是大唐名将郭子仪从他师父西平王哥舒翰那儿学来的，想当年哥舒翰凭借这套枪是威震西域，专门克制西域藩人所用的武器，因此是名扬天下。老郭家这套枪法从郭子仪的大儿子郭耀这儿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汾阳王郭端夫这儿，郭端夫再传给郭再辉，郭再辉再传给郭威、郭文仲，一辈一辈的，这是祖传的枪法。书说至此呢，咱们多少解释两句。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啊，它既依托于历史，又脱离历史，架空历史，不能拿它当历史看。您要说拿真实的历史一较真儿啊，咱这书就没法说了。咱要说真正的历史，那必须严肃认真，不能胡编乱造。高怀德的儿子都是说书的呢，愣把他们给绑到一块儿的。您还甭说评书了，就拿真正的历史来说，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里边还有不少编造的东西呢。还拿咱们这书里的人物来说吧，后汉高祖刘知远在历史上啊还说他是正宗的汉朝后裔呢，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正经的沙陀人。那南唐也如是啊，您看咱们这书叫五代十国，十国里边有个南唐，南唐还说自己是大唐后裔呢，他真姓李，南唐的开创者真姓李不假，但是他这个李呀跟李姓王朝八竿子都打不着。还有呢，就是关于杨家将的老祖先，评书里头说呢是杨师厚和杨衮父子，其实历史上这杨师厚啊是朱温的大将，杨衮呢是一个辽国的大将，可是说评书的呢就这么编，说时间长了约定俗成，以讹传讹，也就说习惯了。有关历史跟评书的关系呢，咱们就解释这么几句，各位听友啊千万可别拿它当历史对照，一认真那就麻烦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还说老郭家的抛梭枪是从哥舒翰那儿学来的，这抛梭枪法本身就厉害，再经过郭子仪这么一加工

老郭家辈辈相传，仔细研究那就更完善了。到了郭威这一辈呢，这条粉龙枪使起来得心应手，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独到之处。就见这条枪，一字走马截枪法，二郎单山进命扎，三阳开泰拦遮架，四方缠绕赛团花，五虎登山真要命，六路直取把敌拿，七闪八转把枪发，九扎拨草寻蛇势，十挑阴阳绝命杀，十路抛脱枪啊，施展开来呼呼刮风，神鬼莫测，招招要命，是事事追魂呐。这枪尖子围着萧思温浑身上下嗖嗖乱转。说句实话呀，这郭威郭文仲这能耐可不小，要是小喽，他能当后晋和后汉的兵马大元帅吗？能够当后周的开国太祖吗？萧思温和他一交手啊，郭威是个急劲儿，上来就抢先手，把自己这条枪可就施展开了。因为他明白高行周的高阶枪不在自己之下，高行周都输给萧思温了，自己一上来就得打出个气势来，没气势可不行啊。打仗讲究的就是一往无前的气势，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这都是气势，到最后才是武技的较量和力量的博弈。所以呢，武艺高的不见得呀能活到最后，你必须得豁得出去，敢玩命。郭威先说了，我上来就跟你拼命，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你萧思温手底下功夫不是硬吗？我跟你玩不要命的，不这么打呀，一点胜算都没有。您还别说，郭威这顿枪往出一扎呀，只攻不守啊，弄得萧思温呐还真有点二乎了。这个主怎么个意思呀？啊，活腻歪了这是怎么着？一上来就拼命，是不过了这是。我身为契丹北院枢密使，身娇肉贵，位极人臣，能跟你换吗？你拼命啊，我不跟你拼，你活够了，我还没活够呢。萧思温打定主意，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稳扎稳打，套式还招，还有攻有守。两个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萧思温偷眼观瞧，郭威这枪法开始翻头了。怎么叫翻头了呢？就是这招式啊已经使完了，又开始呢把以前用的这个招式重复使用了，这就叫翻头了。萧思温心里这回有底了，哦，原来你就这么两下子呀。他是哈哈大笑，姓郭的，没有别的招式了吧？一上来挺猛啊，我当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呢，就这几合的勇战呢，还有没有要使的招式啊？没有别的招式，你就瞧我的吧，我给你练两手啊，让你看看得了。说着话，他把这盘龙金枪一抖，哗楞，枪杆子一颤，手腕子一翻，就是一个阎王三点手，奔着郭威就来了。您看刚才说半天这郭威能力大，但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分跟谁比呀？萧思温那是无敌将，郭威要和人家比较那就差着两三个档次了。一开始啊，萧思温不贸然出手，就是为了摸清对方的本事到底有多大，做到知己知彼。等到郭威招式全都用完了，萧思温心里掂量，这位虎头蛇尾也就不过如此了，这回他才放心大胆撒开了往里进招啊。人家那边一反击，郭威郭文仲立马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压力山大呀，他使出浑身的本领来了，勉强也就支持了四十来个回合，虚晃一枪是搏马就败。河东大营那边呢，大元帅周德威看得真真切切，郭威绝对不能取胜啊，他就朝着两旁众将说了，哪位将军愿意出马阵前换下郭文仲？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员将，身披烈虎牛皮铠，头戴白虎闹银盔，腰横八

0: 宝皮停带，脚蹬五彩麒麟靴，胯下搬豹子滑流，手中提着一口三情夜火披风刀，看年岁二十出头，浓眉大眼，黄白镜子，不是别人呐，正是河东四路先锋官之一石敬瑭。石敬瑭出来高声答话：元帅，末将不才，愿意出战，换下郭将军。石将军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萧思文这条枪枪法太厉害了，能战则战，不能战本帅自会派人接应，末将遵令啊。石敬瑭说完了一催，坐下马够奔两军阵，让过郭威去，把大刀这么一横，拦住了萧思温的去路。萧思温，别再追了，晋王麾下先锋官石敬瑭在此，特来取你的性命，休走砍刀。您看现在这石敬瑭多牛啊，一副大爷的气概，后来啊在这萧思温面前成孙子了。有人说，哎，你这怎么说着说着还骂人呢？咱这还真不是骂人。后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管这个辽主耶律德光叫干爹。耶律德光呢，他是阿保机的二儿子，得管这个萧思温呐叫声老舅。您想啊，石敬瑭都成了耶律德光的干儿子了，论资排辈儿，那不得叫萧思温一声舅爷吗？因此上啊，咱们真没骂人，这都是石敬瑭啊他自己找的。说个笑话，返回来呢，咱们再说这石敬瑭。夜火披风刀往下就剁，萧思温横枪这么一挂，他把这大刀使了个拨草寻蛇，左右一划了，削对方这十个手指头，要手指头还是要枪吧，你自己选择。就这么个招，能难得住萧思温吗？他手腕子一攒劲，啪一推这枪杆，把大刀就给蹦出去了。刚要摇枪往里进招，石敬瑭这刀是真快呀，手腕子一翻，唰横下里头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萧思温呢，急忙顺枪头立枪短往外一挂，石敬瑭一踹外手，蹬战马滴溜一转圈，转到后面去了，反背就是一刀。萧思温大枪往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箭式，汤，连大枪又给蹦出去了，紧跟着调转马头是颤枪就扎。您别说，石敬瑭这盖马三刀啊使的是真快，也就是萧思温这样的高手，换一般人呐就忙活不过来了。萧思温暗想，这小子有两下子呀，这三刀使得挺麻利呀，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让你尝尝我这盖马三枪吧。扑噜，大枪一抖，怪蟒翻身是奔着石敬瑭就来了。石敬瑭和手中大刀往外一扇，这枪头萧思温这枪是虚的，前把一松，后把一带，对方呼这一刀就扇空了。这时候他阴阳一合把，大枪往前一递，够奔对方的前心。石敬瑭一刀扇空了，枪可就到了，他再横刀招架都来不及了，赶紧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呀就贴在马后胯上了。这一枪唰擦着脑门就过去了，枪过去了，他刚往起一直身子，萧思温这大枪又回来了，转环锁喉枪。石敬瑭没办法，只得二次往后这么一躺，他双脚一踹蹬，这马蹭就窜出去了。再这么打下去，人家这枪太快了，甭打算起身了，马一窜出去，脱离人家的大枪范围控制之内，他这才算是把身子直起来，和萧思温是站到了一处。就见石敬瑭这口刀啊抢先手力劈华山，抡大刀抽撤连环，刀走似闪电，横扫似雪片，远攻近守没有丝毫破绽。凤凰单展翅，二郎来丹山，犀牛望月是反背莫秋斩，护腿来用刀转，护肋专用刀杆，护住了上中下盘。石敬瑭这刀都耍出花来了，可是在萧思温面前呢 那就如同是螳臂挡车呀，人家这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真不亚于枪山相仿啊。30个回合一过去，石敬瑭是险象环生，大元帅周德威看在眼里边，立刻向两边问道：石将军不是萧思温的对手，哪位将军愿意出阵换下石敬瑭啊？老将军石少雄当即请令：元帅莫将冤枉啊。石少雄啊，是石敬瑭的亲爹，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儿子在疆场之上性命堪忧，当爹的能不着急吗？所以他第一个讨令出战，也不考虑自己这能耐啊行不行了。周德威一看是石少雄，马上就说了：石将军啊，你这个年岁大了，再加上爱子心切，千万不能出马临敌呀、啊、本帅另派他人吧。众将官，谁还愿意出马一战呢？刚说完喽，太叔刚答应一声：元帅大人，我愿意出马会斗萧思温。好，本帅可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能战则战，不能战赶紧往回撤，咱另派他人，不要和萧思温纠缠下去，丢了性命。太叔刚一抱拳：元帅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出马呀，天下太平啊，你就等着给我记功吧，多大个事儿啊，我去把这萧思温温小子擒来见你呀。太叔刚不等周德威再说什么呢，催动胯下马，晃动大棍，是够奔两军阵上去，不由分说照着萧思温是搂头就打呀。石敬瑭虚晃一刀，冲着太叔刚一点头，是败回了本阵。萧思温和石敬瑭打着打着，眼看就要得手了，从河东那边啊又冲出一员大将来，也不通名报姓，过来就是一棍，他连大枪往上那么一撩，使了个举火烧天式，那意思是我拿枪把你这大棍崩出去，顺手一枪就连你给挑喽，让你小子坏我的好事。他可真没想到这太叔刚力气太大了，嘡啷一下子枪棍相碰，愣把大枪给崩回来了，而且震得他是两倍发麻呀。萧思温刚要说来将通名报姓，太叔刚啊得理不饶人，双手一抡这大棍，二次往下就盖。萧思温那是契丹的无敌将啊，能让太叔刚给欺住吗？攒足了力气，何大枪老军官门往外一磕，两件兵刃又碰到一块了，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两旁之人这耳朵是嗡嗡直响啊。这回太叔刚可没找出便宜去，大棍被弹起来4-5尺高啊，坐下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心说了：哎呀，这温小子力气够大的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精彩，多精准的哈。
1: 那你说扫兴的家长呢，我们对上一下，那就是经常干扰孩子的兴致、
0: 嗯、
1: 其实家长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某种干扰，
0: 嗯，是
1: 干扰了他的兴致而让孩子低落的家长，
0: 嗯，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干扰哈，可能家长也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干扰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嗯，
1: 应该是这样的。家长在干扰的时候，肯定不是特意想我得干扰你了，你怎么还有兴致了呢？
0: 哎哎，
1: 我要让你扫兴，应该

0: 是这种意识层面上的出发点。我看网友概括的特别有意思哈，什么是扫兴的父母呀？年轻的网友们总结，那就是当你分享快乐的时候，快乐消失了。
1: 哎，
0: 当你分享烦恼的时候，烦恼翻倍了。
1: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来看看，其实扫兴的类型应该有挺多的吧，田姐。你给大家说说，
0: 如果你在网上征集哈，说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觉得父母让你扫兴了，或者你总结什么类型的让你扫兴的父母哈，那真是千奇百怪，类型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大致的把扫兴分几个类型哈。
1: 哎，
0: 比较常见的类型呢，应该是回避型。
1: 哎，回避型这是什么？怎么说？
0: 详细的说哈，就当孩子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完全绕开了这件事，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说很小的孩子哈，幼儿园的孩子喜欢看这个地上的蚂蚁啊，小昆虫什么的。妈妈和孩子外出的途中说：“妈妈，这里有蚂蚁，蚂蚁好像在搬家耶。”实际上这个时候他的兴致就是一种探究时候的兴致。妈妈的反应是看啥蚂蚁，快走，上英语班要迟到了。
1: 是忽略这件事儿哈，不直接去聊这件事儿了。
0: 对，就感觉妈妈根本没有听到孩子说啥。而且我也不关心你说了啥，我的脑海里就是一件事儿，上辅导班快点要迟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被我总结成回避型。因为孩子根本就没有得到回应，就我都孩子都不能确定。太对呀、那你看为什么网上这么多现在的孩子在吐槽啊？所以危害的第一个呢点就是亲子关系不好。
1: 哎，是最直接的一个事情发生了，
0: 亲子关系不亲了。
1: 对，
0: 血缘在不在呢？在，父母永远是父母啊，是吧？你是你的血脉里流淌了他们的血呀。亲情在不在呢？在，
1: 在。哎，
0: 对，爸还是爸，妈还是妈。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哈、现在有很多父母在吐槽孩子，说这白眼狼养大他就跑了。他也不爱回家，他总是想逃离我和远离我。
1: 也不愿意沟通。
0: 对对对，不愿意沟通，不愿意和父母真正深入的分享生活。
1: 哎，
0: 有很多亲子是成年之后总是聊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吃了没？天冷不？
1: 是，
0: 哎，只能说这些是为什么？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经常扫孩子的兴，孩子已经养成了一种我不能和你深入的聊天，
1: 是
0: 没法聊啊。
1: 对，深入一聊，可能观点上就产生了碰撞哈，这可能不太合适。
0: 就总是被打击嘛，
1: 是，
0: 还不是碰撞还好一点，碰撞就是我们各自有表达的权利，我们平等的交流，而被打压就是你永远是错的和不好的。所以造成了亲子关系的阻隔。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哈，我就非常有感触。那视频就演一个中年的女儿，我感觉她也在四五十岁了哈，给她这个老妈妈买冰激凌。这个在视频上就满脸都是笑容，盯住老妈妈说慢慢吃啊，说这东西凉不能都吃了，你就吃，不要吃太多。老妈妈在那里慢慢吃，这个女人看着妈妈的眼神哈、真的全是爱。就是宠溺，你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以宠溺的眼神望着妈妈。
1: 是，
0: 那这条视频下边的网友高赞留言是这样的，说这个女儿小时候一定是被妈妈这样对待的。
1: 哎，是，
0: 我不确定这是妈妈还是姥姥或者什么人哈，但是你看他们的关系，他一定是流动和回环的。就小时候我是被这样对待的，那我长大了也对待这样老去的亲人。
1: 是的，
0: 这东西你不用道德去要求他，去教他怎么样。
1: 他小的时候他的这个情感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家长的一个回馈的，所以说他愿意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与他分享。
0: 对，一定是很多时候他不被扫兴，不被打压，所以他就这样的对待他的老人。我们刚才说的危害之一呢是亲子关系不亲哈。那更大的危害呢，就是对这个孩子人格的成长上，他会有几个方面让孩子成为习得性无助的孩子、低配得感的孩子和低自尊感的孩子，我们可以逐一的说说。
1: 是。
0: 那首先呢，他容易习得性无
1: 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词汇哈有点书面语，咱具体的去讲讲。

0: 是喜的幸福、
1: 是的是的，它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常见的词。那它用字面的意思呢，它就是让人有一种习惯性的孤立无援的感觉。
0: 哎，田姐，我想起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这一件事儿哈，比如说前段时间出门有点远哈，这个距离我没有跟我妈说，结果她打电话跟我说，说你去哪儿了啊，我说我去哪哪哪了，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去了呗，是吧？
1: 嗯，
0: 其实你是非常想去的，所以你已经习得性的感受到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认可不能支持，所以你就放弃了，
1: 嗯嗯，
0: 是吧？当然了，这件事情的放弃对你来说倒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损失哈，因为你是个成年人嘛，
1: 嗯，
0: 你有判断。那我们说的是比如说对未成年人让他产生了习得性的无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哈，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父母是他永远的社会支持系统，
1: 哎，是
0: 永远的，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1: 更是如此，
0: 所以他是希望在情感上在世界上得到你的支持。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说一次被孩子被父母扫兴哈，两次一百次，
1: 嗯，
0: 那么他可能放弃尝试一百零一次。
1: 嗯嗯，
0: 他就习得性的知道没有人呼应我的感受，没有人帮助我的情绪，
1: 嗯嗯，
0: 没有人这个应对我的情绪哈，
1: 嗯，
0: 那他丧失了这种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实际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危险的。
1: 嗯嗯，是，一旦遇到比较棘手的事情需要父母来处理，他可能不第一时间去考虑到父母的帮助，其实他的这种
0: 第二时间他也不考虑，因为他习得性无助，
1: 是，
0: 他是，
1: 嗯，
0: 他评估到他评估的结果是这个人在情感上不呼应我，精神上不支持我，那么他是不能帮助我的。
1: 是，但他评估的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父母在真正有事儿的时候是能冲上去的，
1: 嗯，
0: 但是你总是跟这总是这样跟孩子交流，总是去扫他的兴，那给他的信号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支持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悲剧所在，就是父母是愿意帮助你的，
1: 嗯，
0: 但是由于我总扫你的兴，孩子评估说他是不可能支持和帮助我的。
1: 嗯，
0: 那你想，孩子就把父母跟他连接的帮助他的通道堵死了。
1: 嗯，
0: 因为反过来说其实是父母先堵死的。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嗯，其实父母也很冤呢。
1: 嗯，
0: 我是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人呀。
1: 嗯，
0: 可是你认为你不可能得到我的帮助，
1: 是，最后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
0: 的话，对对，
2: 嗯，
0: 这是所谓的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对于亲子双方来说都是损失巨大。
1: 嗯，哎，是。
0: 那对人格成长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孩子有低配得感。
1: 嗯，
0: 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哈，
1: 嗯，也有点书面语哈。
0: 说穿了，
1: 哦，
0: 那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说的就是孩子总觉得自个儿不配，
1: 哎，不配买到好的东西，不配受更好的教育。
0: 对
1: 呀，
0: 啊，因为当我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欲望的时候，
1: 嗯，
0: 说妈妈我想吃糖葫芦，东北的妈妈会说我看你像个糖葫芦。
1: 是，
0: 当然说完又给买也行哈，
1: 嗯，
0: 但是说完了又不给买，总是说我看你像个糖葫芦，
1: 嗯，哎，
0: 那你不配得到，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愿望呢，我都给你扫兴，都给你消化掉。
1: 嗯，
0: 吃什么吃，成天就想吃。
1: 是，
0: 那我就不配呗，
1: 嗯，
0: 因为你看我的这点本应可以被满足的小小的物质上的欲望，你都给我打压掉，
1: 嗯嗯，
0: 都给我扫兴掉，我不配。
1: 嗯，
0: 那将来他可能工作上的成功他不敢取得，我不配呀，啊。生活上的幸福他不敢取得，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的女性，
1: 嗯，
0: 就长得丈夫所有人都觉得不配他，他俩不合适，
1: 嗯，
0: 他低就了，他不敢找好的，为啥？因为我不配嘛，
1: 哎，
0: 我只配找到连我也认为他还不配我的人，我才觉得安全，
1: 嗯，
0: 这是这种感觉的隐患。
1: 是哈，这个往深了想一想还挺可惜的哈。
0: 那对呀，啊，就非常非常的可惜，这可能都是，
1: 嗯，
0: 我们扫兴式的父母意识不到的深远的一种危害。
1: 嗯，是，嗯，
0: 那我的打法就是你又不用砸锅卖铁就满足一下呗。
1: 哎，是是。
0: 但你真说孩子比如说我们月薪5000元，
1: 嗯，
0: 说孩子说妈他穿20000块钱球鞋我必须有，那我是拒绝
1: 的，
0: 因为我做不到。
1: 嗯，
0: 但是孩子说妈我穿个我100块钱换双鞋，我觉得可以。
1: 嗯，是，
0: 所以没有必要说那样拒绝孩子的欲望，
1: 嗯，
0: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不像我们70后，那真穷，真的买不起就别提了，那是我们自己压抑的欲望，跟父母扫兴没有关系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孩子也知道呀，现在真的是没有必要，特别是对一些家庭生活物质条件还可以的家庭来说，
1: 嗯嗯嗯，
0: 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教育孩子，不断的打压他对物质上的小小的欲念。
1: 嗯嗯，那有的时候孩子有个阶段他就是可能对某些东西他是喜欢的，可能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对这个东西也无所谓了，也觉得有没有都行，可能是就不再在意了。
0: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可以专门的做一期节目哈，
1: 嗯，
0: 就是当孩子有物质需求的时候。

0: 好，我们该怎样合理的及时的满足他，这里包括很多人关注的延迟满足的问题，
1: 我们什么样的感受更重要。
0: 对对对，而且如果有了这种感受，那对他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是藏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体系中的，很难改变。他道理上意识层面他理解，可是做不到了，因为这个东西像一个魔性的潜伏在他脑海中的东西已经成型了。
1: 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也无法预计的哈。
0: 对、
1: 嗯、
0: 对，
1: 田姐还有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0: 叫低自尊感。
1: 自尊感，嗯，
0: 低自尊感呢就是我们刚才举的第一个例子哈，说看蚂蚁，说看什么蚂蚁，就给你转移话题了。
1: 嗯，
0: 那如果孩子的每一次感受都得不到呼应、
1: 嗯、
0: 不管我是高兴的还是有物质欲求的还是我探索的这种欲望，都被自尊感就会降低。
1: 嗯，是的，家长可能真的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哈。
0: 从生活的话，
1: 嗯，
0: 我们很难给孩子不扫兴，
1: 嗯，
0: 也没办法成为助兴的父母。
1: 是，
0: 因为生活中除了有用没用的功利性的东西，还有好玩的，
1: 嗯，
0: 有趣儿的，幸福的，需要分享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前提还是我们的家长哈、啊、要学会热爱生活，看到美好、
1: 嗯、
0: 我还是那样说哈、啊、像我们七零后的父母，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热爱，他们也热爱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是粗粝的，是粗糙的，是匮乏的。
1: 嗯，
0: 那你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你还要精致的怎样热爱生活，要求得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我们确实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的生活。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再照顾一下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回应孩子。
1: 嗯嗯，
0: 就是说要看到美好，看到成长，要有好奇心，有共情能力、
1: 嗯、愿意分享。
0: 对、
1: 哦、
0: 如果我们的家长说李宗盛是什么玩意儿，是辅导之人是谁、
1: 嗯、
0: 那有的就扫兴说看他干啥，有啥用，这是第一个层、
1: 哎、
0: 第二个就我不知道他是谁，说啊那你看去吧。
1: 嗯嗯，
0: 那你看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也未必那么开心，如果你知道那更好，如果不知道查一查嘛，李宗盛是谁、
1: 嗯、
0: 最喜欢的歌是什么，那跟孩子又建立起了一层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
1: 嗯嗯，
0: 说山丘你喜欢吗，
1: 是
0: 说哇你这个年龄在听李宗盛，你不觉得他很沧桑吗？
1: 嗯 嗯, 嗯，
0: 这个时候真正的跟孩子心灵上的呼应，
1: 是
0: 就是要有好奇心呢、啊。
1: 嗯 嗯, 嗯，
0: 还要有共情能力。
1: 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田姐与孩子沟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成长，可能是另外一种信息的输入，对自己也是有很好的影响。
0: 对呀、啊
1: 嗯，
0: 其实孩子是帮助我们融入这个时代的人，
1: 嗯、新的时代。
0: 对，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生活那个时代、
1: 嗯，
0: 我们永远都是用那样一种思维方式生活的话，那我们就被时代淘汰了呀。
1: 哎、是，
0: 我们怎么也得踉踉跄跄跟上啊、嗯。而孩子其实是带我们跟上时代的人，
1: 嗯、
0: 我们反倒去在
1: 打压人家啊。
0: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损失嘛。
1: 嗯嗯，
2: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孩子的感受，刚才你说那个分享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觉得亲人是干啥的哈，亲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和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一起乐此不疲的说废话。
1: 嗯，哎，
0: 我这个废话是带引号的哈，
1: 是是，
0: 你要是给他一个上价值的词汇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在分享。
1: 嗯，
0: 分享感受嘛，
1: 是
0: 因为孩子
1: 是需要热情的哈，田姐是真的又是要有这种分享的热情才行。
0: 对，就你要听见他说的话、
1: 嗯、
0: 你要看见他是个人。
1: 嗯，
0: 这个里边不是字面意思哈，说我啥时候把孩子不当人了，可是你眼里只有事儿，说快点上补习班吧，看蚂蚁是耽误时间的，李宗盛看起来他不涨工资你别去了。
1: 嗯，
0: 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事儿而没有人的感受。
1: 哎，
0: 那孩子的感觉就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感受。
1: 嗯，是要有回应啊才行。
0: 嗯，那下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回应啊，要学会正向的表达。
1: 哎，正向的表达，具体说是什么呢？田姐，
0: 举个例子哈，其实凡事都有两面、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孩子从去年寒假开始给我做饭。
1: 嗯，
0: 我看他做饭我真是心惊肉跳。真实感受。
1: 嗯
0: 啊，希望我的孩子不会听到这期节目啊。其实听到也没有。

0: 说什么？两面嘛，那一面就是我看到了厨房的一片狼藉，
1: 是
0: 看到的这个、这个土豆片，这个土豆胡萝卜切的是大小不一。但是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对你的爱呀，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肉麻的说，儿子做的饭和菜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
1: 嗯，
0: 我说真的吗？我说对呀，我说因为这里头有爱呀。
1: 嗯，
0: 就你要学会正向的表达。其实我们回头看刚才那个十四岁女孩给妈妈做饭那个妈妈，
1: 嗯，
0: 那个妈妈为什么会发视频呢？难道这里没有对女儿的认可，没有一种赞赏和欣慰吗？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味，不然我就不发了嘛，对吧？
1: 对。
0: 可是他强调了，过于强调了浪费的这部分。
1: 是。
0: 那如果我的孩子做饭，我过于强调说这菜切的咋这样呢？
1: 嗯。
0: 说厨房快点收拾收拾，这不都乱套了吗？那你说他是什么感受？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发现说，哎呀妈，有经过我的高度认可之后，他会说，其实我刀工还不行，
1: 嗯、
0: 我还得练习练习。
1: 哎，是。
0: 其实我这个台面收拾的还不及时、
1: 嗯，
0: 他自己去总结了，不用你靠你着急忙慌的打压他来扫他的兴、
1: 嗯，
0: 来让他提高自己。
1: 是是，那个妈妈换一种说法，其实这件事情哈、啊、也会变得结局很美。
0: 对，就学会正向表达、
1: 嗯、
0: 前提是你要看到美好的部分、
1: 嗯、
0: 任何事情你都能找到它不美好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只盯住它不放，
1: 是
0: 那就没有办法。
1: 对，是。
0: 可是任何部分又都能挖掘出它美好的那部分、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了这部分，看到了，感受到了，又正向的反馈了、
1: 嗯、
0: 哎，那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嗯， 嗯，是，田姐说得好。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哈，现在我甚至可以大胆的断定，它应该是一个被杜撰出来的故事。
1: 嗯，
0: 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啊，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正向表达的例子。
1: 嗯，
0: 助兴的家长是啥样的？说有一个小男孩，在妈妈做饭的时候，在厨房外的这个地面上就连蹦带跳蹦啊，不停的蹦啊。
1: 嗯。嗯嗯，
0: 那有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蹦啥，烦死了，蹦啥，磨鞋飞鞋是吧。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煮饭的妈妈问说，说宝贝为什么这么蹦啊？孩子说，说妈妈我要跳到月亮上去。
1: 嗯，
0: 那好，那我们再脑补一下，很多家长会说什么，说啊你个就你这样还能蹦月亮上去，对吧，胡思乱想吗，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妈妈说好呀，别忘了回家吃晚饭。
1: 哎，很诙谐哈。
0: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他说1969年、
1: 嗯、
0: 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
1: 嗯，
0: 对着镜头说，妈妈现在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1: 嗯，形成一个美好的闭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极有可能是一个被杜撰的、被编撰的一个寓言故事哈、啊，但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正向表达，给孩子助兴的一个反馈。
1: 嗯、是是，对。
0: 所以你看，当你正向反馈的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多事情我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我甚至有个朦胧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像你说这个完美的这个闭环，你看他不仅成就了他们母子关系，成就了儿子的事业、
1: 嗯、
0: 还成为我们来阐述助兴父母的一个典范。
1: 是是，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哈，那可想而知，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举不胜举哈、
0: 啊、
1: 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的支持。
0: 对 对， 对，
1: 嗯，
0: 你说这个是，这绝不是一个有技术性的偶然的表达、
1: 嗯、是，
0: 它应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家长的人格的力量，家长对孩子的态度、
1: 嗯、
0: 家庭教育的一种美好的氛围。
1: 嗯嗯，对，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当然了，我们要做一个助兴的家长呢，也不是要求我们家长时时刻刻完美无缺的应对孩子、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暂时也没应对上，有的时候像刚才说我们会很忙，而且我们也不是要刻意的逢迎，也不要口是心非、
1: 嗯、
0: 不用装腔作势。其实当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对孩子的这种尊重、
1: 嗯、
0: 尊重啊，看到他的感受啊，对他有一种好奇啊，愿意和他一起分享生活，
1: 嗯，
0: 其实有这样一些东西，那 那我们的助兴很多时候就是自然而然发生，
1: 嗯，
0: 我们也不要纠结于。

0: 糟了。哪次扫兴
1: 没助兴，
0: 这孩子、哦、孩子是不是要形成心理阴影？
1: 嗯，
0: 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那么脆弱啊，
1: 是，
0: 但是我们总体上要形成一种助兴的基调，
1: 是、
0: 嗯、不用时时处处，总体上还要有这样一种氛围和基调。
1: 嗯嗯嗯，其实根本核心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爱生活善于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家长。
0: 对对，因为心理学上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更重要。
1: 嗯嗯，
0: 因为一旦你是这样的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做所谓对的事情。
1: 对，
0: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生活给你多少教科书，说你这句话要这么应对，那句话要那么应对，你是学不过来的。
1: 嗯嗯，
0: 从根本上我们还是努力让自己更加的热爱生活。
1: 嗯嗯，
0: 更加的体察我们身边的亲人。
1: 哎，
0: 其实你看生活中有一些好的婚姻关系哈，
1: 嗯，
0: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呀，物质上多么的丰厚，
1: 嗯，
0: 怎么怎么样他过得幸福。如果你深入观察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他们可能都是互相呼应的非常好的一对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一对夫妻感到幸福，而且他们同时又和孩子有很好的呼应，那这个家庭哈、啊、不管他物质上是怎样，他在精神上，他在情感上就非常的富足和幸福。
1: 嗯嗯，的确是这样，
0: 就是呼应、
1: 嗯、
0: 彼此有呼应。
1: 是
0: 说人哈、啊、你让他最难受的事情不是剥夺他的吃喝拉撒哈，
1: 嗯，
0: 这种本能的东西，你只要剥夺了他和人的关系，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没有呼应了嘛。
1: 嗯嗯，
0: 那他几乎就会投降。
1: 是，嗯，在人群当中没有呼应。
0: 对,
1: 对，
0: 那是绝境，
1: 没有回声。
0: 对，尊、嗯、呢，作为我们这么爱孩子的父母，我们怎么忍心让孩子陷入绝境呢？
1: 嗯、
0: 当然以前我们可能是无意识的，那我们当我们有所觉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让孩子有好的回应，不要让他陷入绝境。
1: 嗯嗯，好，希望我们在家庭当中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哈，让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善于能够助兴的家长吧。
0: 最后呢，我想起一首歌哈、嗯，不过这首歌说出来之后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我不知道你听一听这首歌、啊、那就是多年前苏芮的一首经典爱情歌曲叫《牵手》。
1: 嗯，
0: 不过我现在在看这个歌词哈，我觉得它可能甚至不仅仅表达了爱情、啊、
1: 嗯，
0: 它也表达了很多很美好的关系。最后有这几句歌词跟大家分享作为收尾啊，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1: 嗯嗯，
0: 希望我们都做这样助兴的父母，跟孩子一起享有真正的幸福。
1: 嗯，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见。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9月25日18点时启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完不停，渔圈街区首撮主理人市集、 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四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走进杭州当地的烟火餐桌，去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这道菜呀，叫做叫花鸡。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叫花鸡到底算是浙江的杭州菜还是江苏的常熟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在这两个城市里，叫花鸡都算是当地的名菜。那么在杭州啊，做叫花鸡出名的楼外楼饭店，这家店呢在1848年就已经矗立在西湖边了。而常熟传说中最早卖叫花鸡的山景园饭店是1890年才建成的。要这么看呢，总觉得叫花鸡可能还算是杭州的名菜吧。说到现在，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啥叫做叫花鸡呢？首先啊，你得知道啥是叫花子。叫花子呀，就是乞丐，指的是无法自力更生，不得不靠乞讨谋生的流浪汉。那为啥叫叫花鸡呢？其实原本的说法啊，是叫化子，叫化是个动词，意思呢，是以喊叫的方式乞讨食物。元代戏剧家张国宾的《河汉山》中就有一句，我饶得他后向前街，教化些剩汤和这残菜。渐渐的啊，人们就将教化剩汤残菜的人称作教化子了。再后来，这个称呼越来越世俗化，就变成了教花子。而叫花鸡呢，不管起源自哪里啊，最早的传说应该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叫花子。据说啊，是一个叫花子得到了一只鸡，但他没锅没灶，只能用泥巴和荷叶把鸡裹起来，直接扔火里烧。本来想烧熟了吃就行，万万没想到啊，这样烧出来的鸡扒开泥后肉嫩汁儿多，香飘十里。于是啊，这种做法就在叫花子中流传开来了，那这个菜也就被叫做了叫花鸡。而这种吃鸡的方法，如果要选一个代言人，形而破貌而破的济公就非常的合适了。所以呢，现在关于济公的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济公拿着叫花鸡的形象，您还记得吗？

现在您要是想吃叫花鸡啊，可不需要自己裹泥巴这么麻烦。叫花鸡呢是杭帮菜馆子里啊必备的菜品，通常呢做起来都非常的讲究。鸡要先好好的腌制，肚里塞上香菇等各种材料，再用从西湖里采集的荷叶包起来，装进专门的容器当中，最后呢裹上泥去烤。上桌的时候啊，初看这道菜呀、啊、是个大泥团儿，边上往往还放了一个小船儿，要请您啊先捶一下，服务员才当着您的面儿，或者是端到后厨去打开泥封，然后请您来吃。总之呢，仪式感是非常强的。对于杭州人来说啊，最爱吃的鸡倒真的不是叫花鸡，而是吴山烤鸡。这没啥故事的烤鸡，一旦出炉啊，就香气浓郁，起码要飘半条街。吴山烤鸡也是很多杭州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去买。很多杭州人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春游的时候

一只无声烤鸡，无声烤鸡一定要趁热吃，而且不能买太大的，要挑中等个头，在刚出炉味道最香的时候啊，撤下它的翅膀，仔细的品尝，因为啊，这就是整只鸡最好吃的部分了。食物都有最好吃的时间点，叫花鸡也好，无声烤鸡也罢，都是刚做好，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啊，吃着最佳呢。您说呢？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的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那说起杭州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西湖烟雨，是桂香满城，是温婉温柔的江南。大家沉醉于三潭印月的静谧，迷恋大运河流淌千年的文脉，欣赏钱塘江大潮波澜壮阔。可一座城市长久的魅力啊，从来不停止在眼前的风景。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育出独属于当地的人和当地的美食。所以呢，让我们看过山河啊，去尝一尝当地的烟火，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味道。那今天关于这座城市的见闻和它的独有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也想了解一下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可以跟小姨分享。小姨的微信是 FM965BYQ， 说说你的见闻，你想知道的，我们同样愿意听到。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是我的1993，写给每一个曾自卑、叛逆、一意孤行，后来读懂家人爱意的我们。我们还会一直向上走，我们终会成为让家人安心、让自己骄傲的人。

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潮鸿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在十一国庆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呢？我们来说一说紧急用品。紧急的用品呢，就包括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时所需要用到的一些物品，例如像千斤顶、灭火器、充气泵、行车记录仪、拖车绳、蓄电池的连接线、三角停车警示牌。那么车辆一旦发生了事故，这些物品呢，可以及时的帮助自己在紧急情况下降低危险的系数。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在车厢当中呢多备上一些水，这些水呢不仅可以平时饮用，另外呢在紧急情况当中呢也可以来补充发动机，临时用作冷却液使用。再有呢就是电瓶的检查，不论是对于燃油车来说还是新能源车来说呢都有电瓶。新能源车同样会因为小电瓶缺电而导致车辆无法正常启动的问题出现，所以呢电瓶一旦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问题，那就非常尴尬了。因此呢在充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电瓶，观察一下颜色是否正常，再用万能表呢测量一下具体的电压。可以说呢，重视车辆的安全以及具备有驾驶安全的意识，才是快乐安全出行的保证。在这里呢，常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自驾出行平安顺利。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 96.5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7: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8: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邀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认为最能够体现出十一氛围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
1: They take me home.
2: 大眼睛
1: Showtime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瑞卓所演唱的《大山》，这也是一首扎根于彝族民间的传说亚木阿妞的作品，由彝族音乐人沈学峰硕果词曲，由王瑞卓所演唱。这个歌曲呢真的很好听啊，它呢是把这种古老的民族的叙事放入到了现代流行的编曲当中，所以呢听起来啊既有这种山野原始的哀婉的感觉，同时呢又具备当下流行音乐元素里的听觉张力。

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将会为大家来推荐在十一当中非常能够体现出节日氛围的歌曲。首先呢，为各位推荐的是吕玉刚所演唱的《万江》。

公望三人西梦通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地间。打开一部三个图，唐祖松祖来的路，打开一部三个图，千里苗场阿姨。

梦想，最新的触角聚集我们共同的创造。一生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并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

0: 起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1/4，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

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十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侗奇石美，壮歌瑶舞、苗节侗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

0: 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

0: 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环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这个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7: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8: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

0: 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0: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
11: 长得是淡淡桃花面，青青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多娇，杏眼一挑能把人的真魂勾掉。那模样长得真是比花花似玉，比玉玉生香，头发又黑又明净，小脸又白又平整，腰又细又活动，那金莲又小又轴整。那么说，说书人用这么几句简单的语言就能概括貂蝉的美貌与气质吗？不能。我给貂蝉总结了4个字啊，叫臆想之美。咱们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不一样，但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审美观点，凭您的印象，这姑娘这个鼻子、这个眼睛、这个眉毛、这个嘴长成这个样子就是没挑了。您闭着眼一琢磨，睁眼一瞧，貂蝉就是这样，太漂亮了，生生把个吕布看傻了。把这酒杯放下，其实王允在这儿坐着呢，他可没看司徒，用手指貂蝉啊，司徒大人，此女她是何人？司徒王允赶紧就答话呀，啊，温侯啊，此乃是我的小女貂蝉，只因为您到我的府中是把我王允视为至亲，所以我这才把小女唤出来与温侯相见。说完这话，扭过脸来瞧了瞧貂蝉，用手一指，儿啊，这位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还不上前十里吗？是。再看貂蝉缓步而至，飘飘下拜，哎呦，把个吕布啊弄晕了，有心伸手相搀，一琢磨当着这么些人不好意思，这手伸出去又收回来了。小姐请起。王允多会见缝插针呢，赶紧跟貂蝉说呀，啊，儿啊，还不给温侯敬酒吗？貂蝉多会来事啊，紧步上前给吕布满了一盅酒，吕布啊眼睛就没错眼珠，没离开貂蝉，这酒怎么下去的都不知道，一杯入肚，第二杯又满上了。咱们这么说吧，一杯接着一盏，这貂蝉就给吕布敬酒啊，一边敬着酒一边暗送秋波，吕布一边喝着，这眼睛就没离开貂蝉。王允心里头暗自高兴，大怒啊，看来我没找错了人呐， 这个貂蝉的演技十分的高超，当年是没有评级，这演员要有评级。

貂蝉最起码也是特一级。喝着喝着，王允假装喝醉了，啊，温侯大人，今日咱们痛饮一番之后，今后我家之事就要多多的倚仗温侯了啊，儿啊，还不趁此机会多敬温侯几杯吗？吕布赶紧就说呀，啊，是是是，吕布愿意多饮几杯，小姐何不落座相陪？别老站着了。貂蝉那意思，想坐又不太好意思，眼睛瞧着司徒王允，王允赶紧就说呀，儿啊，想那吕温侯是为父我的好友，不必拘束，赶紧坐下吧。是，貂蝉就坐在王允旁边了。吕布心里高兴，哎呀，这酒又喝起没完来了。喝着喝着，王允心说，配温侯为妾，不知温侯意下如何呀？啊，吕布闻听此言，腾愣一下站起来了，转身行来到王允的跟前三十一里，岳父在。吕布就说，啊，温侯啊，今日天色已晚，本当留温侯在我的府中住宿一。董卓一想，他是司徒，我是太师，这地位相差悬殊啊，圣意相邀，那么明日晌午我必到司徒府。好吧，多谢太师赏脸，那么明日我就专等太师到府了。王允说完这话退朝回家，赶紧吩咐一声准备。这次跟招待吕布的规格就不能一样了。头一条说，大门悬灯，二门结彩，这客厅里边布置好了，完全铺上锦缎，正中间给董卓预备了一个正座，太师椅也拿锦缎铺好了，地上是红砖漫地。赶紧跑到厨房吩咐手下人准备什么好吃，预备什么，哪叫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都预备齐了，反正是比吕布那规格好吧。预备齐了，转过天来，王允呢，换上朝服在门口等着董卓。董卓一到，王允立即是跪拜在地。老太师这么一瞧啊，心里头洋洋得意，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朝服不是随便穿的，那必须得是接驾的时候才能穿，今天以朝服相见，这是多么高的规格呀，他能不高兴吗？那董卓出门有个毛病，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100名甲士，持枪执戟，保护着董老太师，今日也不例外，100名甲士随同着董卓鱼贯而入，进了司徒府，来到客厅两旁站好。那么董卓呢是居中而坐，就坐在那正座上。王允如何呀，整了整衣冠，二次来到董卓的面前，是躬身十礼再拜，下官王允见过董老太师啊。董卓拿手一摆呀，司徒不必多礼，来旁边赐座。这也不是谁到谁家了，有从人摆好了凳子，司徒王允就坐下了。董卓就问啊，司徒，连大人俩字都不加，就这么叫。司徒，今日把老夫请到你的府中，寓意何为呀？王允照方抓药，还是一个字儿，捧。怎么夸的吕布来着？怎么还夸董卓啊？老太师，今日下官把太师请到府中，就是为了表明下官我的心迹呀。太师之圣德，真不亚如汉朝的天下，商得伊尹，是周得吕望啊。哦，董卓一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伙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了，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

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嗯，王允一听有门啊，头一条他把他那甲士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儿。嗯，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说在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了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么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二十四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呢，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嗯，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的元勋。王允真会来事儿，站起身来，撩袍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这就与君臣大礼相见，董卓赶紧用手相称啊，司徒大人请起，如果董卓得了天下，定然与司徒大人是同享富贵。哼，王允一看到时候，吩咐手下人来啊，把后堂的灯光点亮。一会儿的功夫，这屋了所有的灯啊全都点上了，照如薄昼一样。王允就跟董卓说呀，啊，老太师，我府中可有一些个上好的歌妓，不知太师可肯赏光否？这一句话又说到董卓心窝里去了，他就喜欢这个呀。好好好，快快请来。王允赶紧吩咐一声，来，歌舞上来。一句话吩咐下去，有一个帘笼在董卓的前边就放下来了，帘笼之内有女乐伴奏，声管笛箫声音响亮，伴随着这悦耳的音乐。

貂蝉又是翩翩而出，合着音乐的节拍呀、啊，翩翩起舞。董卓比吕布那俩眼睛还直，就瞧着貂蝉，心里话说，我府里边光歌舞伎3000多人，没有一个长成这么漂亮的。哎呀，这姑娘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中国四大美人，这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月亮怎么样？瞧见貂蝉那模样长得好啊，都躲在云彩里去了，都害臊。这姑娘长得太好了，一支舞跳罢，董卓带头给貂蝉鼓掌，好，跳得真好啊！姑娘跳得如此之好，可不可以再陪老夫痛饮几杯啊？貂蝉点了点头，羞涩地走到董卓的跟前儿，给董老太师满上一杯酒。董卓这酒可都没来得及喝呀，美人儿，你青春几何呀？啊，太师，贱妾年方28，好岁数。真不愧是神仙中人，妙龄少女呀！这功夫他顾不上李王允了。王允一瞧，又到时候了，这话递得紧呐、啊。太师，我观太师十分的喜爱此女，不如就把此女献上，太师可纳妾否啊？董卓心里话说：你白送给我，我还不要吗？啊，司徒大人。如此的礼遇，我何以为报啊？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像这等的歌妓，他的这个身份地位，能陪伴太师的左右，那是他多大的造化，多少辈子修来的福气，他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何言报答？来人，吩咐一声，准备好一辆战车，把貂蝉即刻送到董卓的府中。这还喝着酒呢，貂蝉就给送走了。头脚貂蝉一走，董卓真可应了4个字啊，如坐针毡。他坐不住了，片刻之功站起来了，啊，司徒大人，老夫不胜酒力，先行告辞了。王允一瞧，你走就走吧，我该办的事也都办完了，好吧，亲自把董卓送回了太师府。瞧着董卓进了门了，王允呢这才拨马往回走，正往前行啊，就见前方灯火通明。王允定睛观瞧，一瞧两溜红灯开道，正中间跑出一匹赤兔宝马，马上端坐一人，术法精官，掌中合定方天画戟。吕布来了，王允呢就跟不知道这回事儿一样，马往前蹄，报万当胸啊，前面来的可是吕温侯吗？吕温侯。

0: 送到太师府中，难道说你有意的戏耍吕布不成？
1: 哎呀，黄允摇了摇头啊，温侯啊，你错会意了。
0: 这样，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温侯不如跟我回草舍一叙。吕布啊，鼻子眼里哼了一声，恶狠狠一把他这衣襟撒开，这才拨马跟着王允回到司徒府。咱们叔不要麻烦，两个人来在后堂落座，王允照样的装糊涂，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啊。温侯啊，不知道温侯何事生气呀、啊？司徒大人，你是明知故问，我来问你，早有人通禀于我，今日你把那貂蝉送到太师的府中，这是何意？
1: 哎呀，温侯啊，看来你真的是不知道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昨日我在庙堂之上看见董老太师，他一见着我就跟我说有件事情要对我演讲，转过天来要到我的司徒府中详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也不必细问，就摆下了酒宴等候太师到府。太师到了我的府中，酒席宴前他就问我呀，司徒大人，你可否有一个小女名叫貂蝉，许配我儿奉先了吗？我说对，是有这么回事啊。那董老太师就说了，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我就怕大人口说无凭，没有三媒六证，故此到府我要亲眼观一观貂蝉此女。你想啊，公公要见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就把貂蝉幻想出来与太师相见。太师一瞧啊，大为欢喜，他说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啊。这挑良辰宅吉日，我就得周济我儿奉先与貂蝉完婚呢。今日不如我就把貂蝉接到我的府中。你想公公要接走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这样才备好战车一辆，把貂蝉送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1: 这个
0: 吕布一听啊，人家王允说的入情入理，是这么回事儿。不由得自己不信啊，这才转怒为喜。司徒大人呐、啊，既如此说来，是吕布鲁莽，改日我再负荆请罪。王允赶紧又往里垫了一句啊，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小两口完婚之时，我定然把陪送的嫁妆送到温侯的府中。干嘛加这么一句啊？这是给吕布吃个定心丸，就是在我的心里你还是我的姑爷。吕布心里明白啊，好吧，司徒大人，岳父泰山，我先告辞了。他那么着急走干嘛呀？着急上太师府那儿瞧瞧去，瞧瞧貂蝉怎么样了。离开王允的司徒府，打马扬鞭来到董卓府门前，吕布定睛观瞧，人家那府门关了，天色已晚，这在砸门去多有不便，没办法，这才拨马吕布啊回了自己的府了。这一宿这么大的英雄吕布在床上就烙开饼了，严重的失眠呢、啊、吃了两片安定都没管事儿，一直挨呀挨呀，鸡叫头一遍他就起来了，整了整衣服，慌慌忙忙来到太师府。到了门口，吕布定睛观瞧，这个府门外头怎么跟往日没有任何的区别，不像要办喜事的样子。迈步往府里头走，迎面也遇见不少人，没有一个给他道喜的，这是怎么回事？来到中堂，看见董卓的不少侍妾，吕布就问啊，我来问你等，太师何在？哎呦，是温侯到此啊，你问太师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接来了新人，太师与新人正在同床共寝，还没起呢。温侯，你在这儿稍坐片刻，等等太师吧。啊！吕布闻听，不由得是勃然大怒。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呐！吕布闻听，那眼睛都红了。

公公抢儿媳妇的道理，迈步往后边来，来到董卓的卧房以外，一看这门关着呢。吕布心里对董卓有意见没有？有。这会儿推门就进，该怎么说怎么说，吕布不敢。转到了这卧房的后边，顺着窗户偷偷往里观瞧。这个功夫貂蝉已经起床了，坐在窗下梳头，一边梳着头呢，一边这眼睛啊往窗户外边瞧。窗外边水池当中倒映出一个人影，嚯，又高又大，束发金冠，看这个意思好像吕布。貂蝉侧脸一瞧啊，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想，是吕布来了。貂蝉真会来事儿，那眉毛立刻就皱上，小脸面带愁容，也不解哪儿掏出一手绢来就沾眼泪。吕布一瞧啊，那心都碎了，又想看又不忍心看，不看吧还想多逗留一会儿。哎呀，待了半天，吕布这才退回来。等啊等啊，约摸着董卓起床了，这才二次来到中堂。进了中堂的门一瞧，董卓居中而坐，抬头一瞧吕布进来了。董卓头一个先问啊，耿仙呐，这外面可有什么事吗？指的是政局有没有什么变化。吕布沉着个脸，无事。心里话说，外边没有什么事儿，咱们里边这事儿可不小啊，不敢发作，垂手在董卓的旁边侍立，往这一站，有人伺候董卓喝茶漱口吃饭。董卓一边吃着饭一边偷眼观瞧吕布，一瞧他这眼睛怎么老往这袖帘后边瞧啊。那位说，吕布瞧谁呢？瞧貂蝉呢。他就发现这袖帘后边有一个女子的身影，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走过去，偶尔还露出半拉脸来冲自己以目诉情，正是貂蝉。吕布心里知道啊，貂蝉这是在看自己呀，他恨不能多看这位美人两眼，不错眼珠的往这袖帘后边瞧，让董卓发现了。董卓一瞧，这俩眼睛往后边瞧什么呢？哦，这是在看我新纳的美妾貂蝉呐，这还得了啊！想到此处，董卓把脸往下一沉，哎，耿仙，要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暂且退下，生往外头轰。吕布也没有办法呀，十里之后退出中堂。咱们就这么说吧，自从貂蝉进府之后，董卓呀为色所迷，可见天离不开貂蝉了，一个多月没上朝，也搭着貂蝉会来事儿，把那个董卓哄的呀，哎呀，真是爱不释手，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突然有这么几天，董老太师有点感冒发烧，闹头疼，这貂蝉整宿整宿的不脱衣服，在床前床后服侍董卓，能不让人感动吗？董卓得病这个消息传到吕布的耳朵当中，吕布心说呀，哈哈，我的机会来了，早也没有时机进府看看我这个宝贝貂蝉，今天借着探病我进府一趟。实际他要看的是貂蝉。这一天这董卓吃了点药，迷迷糊糊睡着了。貂蝉往董卓的床后边一站，这服侍着。这功夫吕布推门进来了，一瞧床上躺着董卓，床后站着貂蝉。貂蝉呢，一瞧吕布进来，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又指了指躺着的董卓，这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唰就掉下来。不用说话，吕布明白什么意思，看到此处这么大的英雄啊，咔嚓一下这心又碎了一回。他正看着呢，董卓呀迷迷瞪瞪的醒了啊，睁眼瞧了瞧，自己的义子吕布在床头这站着，他这俩眼怎么没瞧自己呀？

0: 瞧床后头，床后头站的是，貂蝉，这眼泪一对接着一对正哭呢，俩人以目传情，可把董卓气坏了，不由得勃然大怒，腾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手指吕布，好大胆的吕布，竟敢调戏我的爱妾貂蝉，这还得了？左右人来，把吕布与我轰将出去，从今往后不准许他再进我后堂一步。是，手下人往上一拥啊，七手八脚把吕布这么大英雄愣给轰出来了。吕布啊，是愤恨而出，一甩袍袖往外就走，腾腾腾迈虎步来到外头，抬眼一瞧，迎面过来一人，正是董卓的姑爷李儒。李儒一瞧，哎，吕布这神色不对，这怎么气色这样，上前赶紧就问啊，温侯，看你气色不对，莫非说出了什么大事了吗？吕布闻听此言，口太上李儒啊，出大事儿是出大事儿了，我不能对你演讲，我要凡出一人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他就叫王月波。啊，李儒闻听此言，晃了晃脑袋，琢磨了琢磨，王月波他是何人？哎呀，李儒啊，你连王月波都不知道吗？我也不便多说，我要说多了他上来还得说我呀。这样吧，李儒，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呢，远处王月波他来了。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稍稍得跟您解释两句，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录音，这是来自一个评书专场上的演出实况，那下一位登场的演员就是王月波。李菁在最后实际是为王月波的登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小楼给您安排一个相声小段，这是牛群和李立山合说的大声与小声，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3: 对，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要观察研究啊，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
3: 我们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2: 我最近就发现呢，人们平常说话有个规律。
3: 什么规律啊？
2: 有时候说话声音特别的大。
3: 对，
2: 有时候呢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3: 那它这个规律在哪儿呢？
2: 它规律就在于啊，说话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3: 哦，
2: 这翻过来讲啊，
3: 是
2: 该小的时候你大了恐怕也不合适。
3: 是啊，
2: 那当然了。
3: 哎，您这样，您给我说说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它应该大不能小。
2: 在饭馆
3: 食堂
2: 吃饭
3: 啊，
2: 你是顾客，你来吃饭，是吧？我是服务员，我接待你，声音就必须是特别的大。
3: 是啊，
2: 一般都这样
3: 啊。
2: 您来了。
3: 哎，来了。
2: 您打算吃点什么？
3: 我呀，哎，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2: 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您去取。
3: 谢谢，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您瞧瞧，
2: 哎，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来了，酒到菜齐。
3: 哟，那咱们一起吧。
2: 别客气，您呢？
3: 您瞧瞧，服务态度多好啊！
2: 是不是这样？
3: 应该这样。
2: 为什么这样？
3: 为什么呢？
2: 饭客感到热情好客，增强食欲，
3: 有这么大作用吗？
2: 那当然了，
3: 我跟您商量商量
2: 啊。
3: 如果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我们的时候说话这个声音小一点低一点，是不是显得更加亲切呀？
2: 说话声音小一点。
3: 对呀、
2: 低一点。
3: 是啊，
2: 那恐怕这个感觉不太正确了。
3: 哎呦，这个效果我可能它得一样
2: 是吗？
3: 哎，
2: 咱试试，
3: 咱可以表演表演。
2: 你来吃饭，我接待你。
3: 对，
2: 声音小一点。
3: 是，
2: 来来来
3: 来。哎，

0: 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1: 你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去取。
0: 谢谢，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哎，别动，
1: 有人来了。下次接头地点照旧，暗号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2: 我说咱这不是饭馆吃饭，
3: 这是
2: 特务对暗号，这是。
3: 没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2: 哎，那这个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应该小又不能大呢？
3: 谈恋爱，
2: 搞对象，
3: 男女青年谈恋爱，声音就特别的小。
2: 是啊，
3: 你看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都是年轻的朋友。
2: 哎，竟是年轻人。
3: 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相依相偎，如胶似漆，窃窃私语，
2: 都是低声交谈，
3: 声音小极了，
2: 都这样。
3: 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3: 你呢就扮演这个小伙子，
2: 男青年。
3: 我扮演这个少女，
2: 我向你求爱。
3: 现在开始，
2: 咱试试。嗯，你来了，
4: 来了。
2: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4: 不怪你，怪谁呀？
2: 我是说，咱们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呀？
4: 我不告诉你。
2: 那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都爱我什么呀？
4: 我爱你爱学习，事业心强，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2: 什么呀？
4: 大骨眼珠子。
2: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4: 你知道
2: 什么时候结婚？
4: 听你的。
2: 春节可以吗？
4: 春节就春节，
2: 一言为定。
4: 骗你是耗子。
2: 咱俩拉钩吧。
4: 讨厌。
3: 是不是这样？
2: 哎，谈恋爱的都是这样。
3: 所以说啊，青年男女谈恋爱，声音必须是特别的低。
2: 放大了声音行不行呢？大点声音谈，有什么谈什么，
3: 把音量都放出来。
2: 对呀，
3: 那观众从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2: 那我想大家能习惯。
3: 来，
2: 那可以试试。别动！别来了！

0: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怪谁呀？
0: 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1: 我不告诉你。
0: 你爱我不爱？
1: 爱。
0: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
0: 哦，
1: 事业心强，
0: 哇，
1: 有幽默感，
0: 哈，
1: 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
1: 大鼓眼珠子。
0: 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
0: 脸了。
1: 走，
0: 滚。我说咱俩这是谈恋爱吗？
1: 打离婚呢。
2: 一起收听过相声小段《大声与小声》，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英魂不泯，浩气长存。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鲅鱼圈区各界人士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鲅鱼圈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
1: 灭恶土，移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真实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
1: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0: 哎，您看他特别喜欢，是不是才
2: 看着不是好
3: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0: 人家青青怎么不
4: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啊？
5: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0: 风波。
2: 差点冤枉。
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五号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19度上下。明天开启国庆假期，预计假期期间我市以晴为主，森林火险现象等级高，将会有一次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8到11度，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19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晴朗，东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6到8度，最高气温19到2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日有一次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徐悦阵晴，9到19度。红旗阵晴，10到19度。芦笋阵晴，10到19度。上海广场晴，11到17度。望儿山晴，9到19度。宁波港晴，11到17度。紫外线指数为4级，风向不强。

在辽阳这片反复被历史铭刻的土地上，我们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坐标点。在我身后这座看似普通的满族民居，正是抗日名将白以桦人生轨迹的原点。少年时代的白以桦，就是每天跨过这道门槛，沿着这条石板路走到村口的学堂。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学夜，他带着祖传猎枪从这里奔赴战场，最终在燕山深处化作不朽的小白龙。1911年夏天，在辽阳石场峪村的满族农家院里，诞生了个哭声洪亮的男婴。私塾先生为他取名以桦，取《易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7岁那年，母亲因拒绝给日军带路，被刺刀绞伤。

站起，昼长打盹儿，局部麻木，手脚一冷，掌腋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那女性在关注自身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应经常审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饱满，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善于在生活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喝水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儿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吗？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上班族最佳的喝水时间。上班族最佳喝水时间表：一、起床后上班前，每天夜间经呼吸和皮肤蒸发要损失掉300到400毫升水，一晚上呢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喝一杯水有助于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早晨醒来先喝上一大杯水，可以补充因为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洗涤已经排空的肠胃，还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尚未进食之前，空腹喝下一杯量温的白开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一片新鲜的柠檬，能够起到清除宿便、排毒养颜的功效。二、上班后半小时，空调房间内啊，空气干燥，容易造成人体水分的流失，鼻腔等处的黏膜过干，甚至会引发支气管炎。因此呢，在空调房逗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白开水、矿泉水、柠檬水都是可以的，水温以40度左右最为合适。三、工作心情烦躁。肾上腺素通常被称为是痛苦激素，当一个人痛苦烦躁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它如同其他身体毒素一样，可以随着水分排出体外。所以说呢，在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倒上一杯温开水，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把它喝完，心情呢也会因此放松许多。四、离开办公室之前，上班族常常会因为忙碌的8小时工作而忽略了喝水，建议这些人呢养成下班之前喝几口水的习惯，因为长期饮水不足，膀胱和肾都会受到损害，容易引起腰酸背痛，影响工作效率。此时不需要喝太多，一纸杯的量就足够了，否则呢容易在下班路上尿急哦。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呢，依旧会有一首歌曲来到您的耳畔，我们稍后回来。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步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要分享到的文章主题是：成功的路上，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努力的人呢？其实二者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就要靠努力来弥补，但是相比而言，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周末他到当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家中做客，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教授5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满头金发，漂亮的蓝眼睛让人觉得特别清新，他不禁在心里称赞小女孩长得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去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这时他禁不住地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访问学者非常惊奇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漂亮这件事儿不是她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她父亲的遗传基因，与她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她认为这是她的本领，而且她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她造成了误区。其实你可以夸奖他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中国的访问学者只好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她的微笑和礼貌。这件事儿让这位访问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赏识孩子的时候只能赏识孩子的努力，而不应该赏识孩子的聪明与漂亮，因为聪明与漂亮是先天的优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但努力则不然，它是孩子后天的，应该给予肯定。在人生的旅程中，聪明的人常常在最后变笨了，而笨的人却常常在最后变聪明了。遇到寒冷酷热，聪明的人逃开了，笨的人亲身尝试，却意外地在寒冷酷热中成长。笨的人逐渐认识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却永远需要努力。孩子的容貌也是如此，长得如何不能决定孩子以后生活的怎样，大多数情况下努力才是决定孩子今后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聪明是一种个人资源，从大人到孩子，人们都会为自己拥有这一资源而自信和自豪，所以孩子都愿意别人夸奖他聪明。甚至有很多孩子为了得到聪明的头衔，常常在同伴面前常常装作不怎么努力的样子，但回到家里却拼命的学，从而保证好的成绩。这样一来，很多孩子都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聪明就是一学就会，样样都会，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成绩，所以争相效尤，导致很多孩子都不努力学习。那些常常被称赞为子，往往把分数看成自己的聪明所得，把分数高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遇挫折就容易灰心，而且不愿意也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那些被夸奖为努力的孩子，则是更愿意做出新的大胆尝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做好。所以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的办法不是赞扬他们聪明，而是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佳佳小的时候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为此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佳佳上了小学，正当父母认为佳佳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佳佳却带回了一张100分的试卷。这是一张数学测验的试卷，上面被老师画满了红色的勾勾。这是你的试卷吗？爸爸吃惊地问佳佳。当然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啊，佳佳自豪地对爸爸说。佳佳真不错，告诉妈妈你是怎么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妈妈问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所以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就把不懂的地方拿去问老师，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就全懂了。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不会做的题，我就把老师讲的课再复习一遍，不会做的也就会做了。所以考试的那些题目我都会做，就考了100分。佳佳高兴地对妈妈说。听了佳佳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虽然自己的孩子算不上聪明，却如此好学和努力。佳佳真努力，是我们的好孩子，妈妈含着泪说。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通常有两种孩子是最受老师喜爱的。一种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满的。另一种是不算聪明却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不聪明而自卑的。由此可见，努力的孩子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父母，应该赏识孩子的勤奋和努力，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聪明而气馁，而应该为孩子的不努力而担心。始终记住一句话，所谓天才是1%的聪明加99%的勤奋。很多情况下，父母应该故意淡忘孩子的聪明，而重视孩子的努力， 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夸奖，进而逐步明白一个道理：聪明往往只能决定一时的成败，而努力则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当孩子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时，不要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孩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努力上。应该告诉他，成绩真不错，这都是你努力学习的结果。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赏识和赞扬他：真是个努力的好孩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努力比聪明要重要很多了。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但是这个人一定不能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感谢你关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孙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朱栏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这一点

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府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变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诗人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我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懒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

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之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的整个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

0: 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迫极了，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需要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我们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正说到高行周大战萧思温，因为啊，高行周已经跟萧迪鲁打了一仗了。那萧迪鲁身为契丹国的先锋官，有几何的勇战，那也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所以呢，高行周再跟这萧思温交手啊，时间一长，这体力可就盯不住了。于是他心生一计，虎掌铜锤去打萧思温。人家萧思温号称无敌将啊，是契丹国的北院大王，更是杀法绝伦，经验丰富。所以呢，他是接连两次扔锤都没打着人家。萧思温痛恨高行周暗器伤人，正要狠

陈州可念着他救命之恩呐，对他是败而不杀，擒而不斩。郭威总打败仗，石敬瑭没辙了，这才联合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末帝李从珂带着妻子儿女，怀抱玉玺，自焚于城楼之上。高行周仍然挂着后唐的旗号，石敬瑭拿他呀，还真没办法。于是呢，他就派自己的师兄北平王刘知远去高平关劝降高行周。高行周和刘知远、杨衮、史建堂曾经在鸡宝山结拜，他们是把兄弟呀，高行周得给他面啊，提出三个条件来。第一，挂晋朝的旗号可以，我必须呀有独立自治的权利，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你晋朝管不着，可你石敬瑭得给我的人马开粮饷。第二呢，我的军队我自己管，犯了法了我自己处置，你石敬瑭也不能往我这儿派人，别上这儿来监视我。第三个条件呢，我跟你石敬瑭不是君臣关系，只算是合作伙伴，你要用得着我呢，我是听调不听宣，说白了就是吃你的喝你的，我可以给你帮忙，但是你别以为你是皇上，你拿那圣旨压我，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我还许不去呢，再把我着急喽，我还许烦你呢。就高行周提出这三个条件，适用了三个朝代呀。石敬瑭当皇帝好使，刘知远当皇帝也好使，郭威当皇帝还好使。就因为郭威呀，从来没在高兴州手里头打过胜仗，落下一毛病，什么毛病啊？恐高症。等到后文书啊，赵匡业高平关借人头，拿回人头来金殿之上献给郭威了，这才引出一段书，叫死鹞子吓死活家巧。那年头的人都讲究纹身呐，高行周身上纹了一只鹞子，郭威身上纹了一只家巧，所以俩人呢，一个叫高鹞子，一个叫郭家巧。高行周的人头啊，让赵匡胤给借来了，这人已经死了，这人已经死了，那你还怕他干嘛呀？可是呢，郭威一见这人头啊，愣给吓死了，你说他有多恐高吧。说几句闲话，咱们是书归正文。郭威救下高行周了，和萧思温马打对头，两个人是互通名姓，双枪并举就站到了一处。老郭家抛梭枪法乃是大唐名将郭子仪从他师父西平王哥舒翰那儿学来的，想当年哥舒翰凭借这套枪是威震西域，专门克制西域藩人所用的武器，因此是名扬天下。老郭家这套枪法从郭子仪的大儿子郭耀这儿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汾阳王郭端夫这儿，郭端夫再传给郭再辉，郭再辉再传给郭威、郭文仲，一辈一辈的，这是祖传的枪法。书说至此呢，咱们多少解释两句。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啊，它既依托于历史，又脱离历史，架空历史，不能拿它当历史看。您要说拿真实的历史一较真儿啊，咱这书就没法说了。咱要说真正的历史，那必须严肃认真，不能胡编乱造。就拿郭威这个例子来说吧，实际上他和郭子仪呀没什么关系。说书吗？这都是为了情节需要，咱就把他们呢绑在一块儿了。在咱们这个评书里头，好多都是这样。到了后文书，赵匡胤下南唐，高怀德挂帅被困寿州城，高琼、高君宝南唐报号双锁山招亲，刘金定大战于洪。但历史上呢，高琼、高君宝啊，他也不是高怀德的儿子，都是说书的呢，愣把他们给绑到一块儿的。您还甭说评书了，就拿真正的历史来说，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里边还有不少编造的东西呢。还拿咱们这书里的人物来说吧，后汉高祖刘知远在历史上啊，还说他是正宗的汉朝后裔呢，
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他是正经的沙陀人。那南唐也如是啊。您看咱们这书叫五代十国，十国里边有个南唐，南唐还说自己是大唐后裔呢，他真姓李，南唐的开创者真姓李不假，但是他这个李呀跟李姓王朝八竿子都打不着。还有呢，就是关于杨家将的老祖先，评书里头说呢是杨师厚和杨衮父子，其实历史上这杨师厚啊是朱温的大将，杨衮呢是一个辽国的大将，可是说评书的呢就这么编，说时间长了约定俗成，以讹传讹，也就说习惯了。有关历史跟评书的关系呢，咱们就解释这么几句，各位听友啊千万可别拿它当历史对照，一认真那就麻烦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还说老郭家的抛梭枪是从哥舒翰那儿学来的，这抛梭枪法本身就厉害，再经过郭子仪这么一加工啊，老郭家辈辈相传，仔细研究那就更完善了。到了郭威这一辈呢，这条粉龙枪使起来得心应手，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独到之处，就见这条枪一字走马截枪法，二郎单山进命扎，三阳开泰拦遮架，四方缠绕赛团花，五虎登山真要命，六路直取把敌拿，七闪八转把枪发，九扎拨草寻蛇势，十挑阴阳绝命杀，十路抛梭枪啊施展开来，呼呼刮风神鬼莫测，招招要命是事事追魂呐、这枪尖子围着萧思温浑身上下嗖嗖乱转。说句实话呀，这郭威郭文仲这能耐可不小，要是小喽，他能当后晋和后汉的兵马大元帅吗？能够当后周的开国太祖吗？萧思温和他一交手啊，郭威是个急劲儿，上来就抢先手，把自己这条枪可就施展开了。因为他明白高行周的高阶枪不在自己之下，高行周都输给萧思温了，自己一上来就得打出个气势来，没气势可不行啊。打仗讲究的就是一往无前的气势，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这都是气势，到最后才是武技的较量和力量的博弈。所以呢，武艺高的不见得呀能活到最后，你必须得豁得出去敢玩命。郭威先说了，我上来就跟你拼命，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你萧思温手底下功夫不是硬吗？我跟你玩不要命的，不这么打呀一点胜算都没有。您还别说，郭威这顿枪往出一扎呀，只攻不守啊，弄得萧思温呐还真有点二乎了，这个主怎么个意思呀？啊，活腻歪了这是怎么着？一上来就拼命是不过了这是。我身为契丹北院枢密使，身娇肉贵位极人臣，能跟你换吗？你拼命啊，我不跟你拼，你活够了我还没活够呢。萧思温打定主意，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稳扎稳打，套式还招，还有攻有守。两个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萧思温偷眼观瞧，郭威这枪法开始翻头了。怎么叫翻头了呢？就是这招式啊已经使完了，又开始呢把以前用的这个招式重复使用了，这就叫翻头了。萧思温心里这回有底了，哦，原来你就这么两下子呀。他是哈哈大笑，姓郭的没有别的招式了吧？一上来挺猛啊，我当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呢，就这几合的勇战呢，还有没有要使的招式啊？没有别的招式你就瞧我的吧，我给你练两手啊，让你看看得了。说着话他把这盘龙金枪一抖，哗楞枪杆子一颤，手腕子一翻，就是一个阎王三点手，奔着郭威就来了。您看刚才说半天这郭威能耐大，但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分跟谁比呀？萧思温那是无敌将。
郭威要和人家比较，那就差着两三个档次了。一开始啊，萧思文不贸然出手，就是为了摸清对方的本事到底有多大，做到知己知彼。等到郭威招式全都用完了，萧思文心里一掂量，这位虎头蛇尾也就不过如此了，这回他才放心大胆撒开了往里进招啊。人家那边一反击，郭威郭文仲立马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压力山大呀，他使出浑身的本领来了，勉强也就支持了四十来个回合，虚晃一枪是搏马就败。河东大营那边呢，大元帅周德威看得真真切切，郭威绝对不能取胜啊，他就朝着两旁众将说了，哪位将军愿意出马阵前换下郭文仲。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员将，身披猎虎牛皮铠，头戴白狐闹银盔，腰横八宝皮亭带，脚蹬五彩麒麟靴，胯下搬豹子滑流，手中提着一口三情夜火披风刀，看年岁二十出头，浓眉大眼黄白镜子，不是别人呐，正是河东四路先锋官之一石敬瑭。石敬瑭出来高声答话，元帅，末将不才，愿意出战换下郭将军。石将军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萧思文这条枪枪法太厉害了，能战则战，不能战本帅自会派人接应，末将遵令啊。石敬瑭说完了一催，坐下马够奔两军阵，让过郭威去，把大刀这么一横，拦住了萧思温的去路。萧思温，别再追了，晋王麾下先锋官石敬瑭在此，特来取你的性命，休走砍刀。您看现在这石敬瑭多牛啊，一副大爷的气概，后来啊在这萧思温面前成孙子了。有人说，哎，你这怎么说着说着还骂人呢？咱这还真不是骂人。后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管这个辽主耶律德光叫干爹。耶律德光呢，他是阿保机的二儿子，得管这个萧思温呐叫声老舅。您想啊，石敬瑭都成了耶律德光的干儿子了，论资排辈儿，那不得叫萧思温一声舅爷吗？因此上啊，咱们真没骂人，这都是石敬瑭啊他自己找的。说个笑话，返回来呢，咱们再说这石敬瑭。夜火披风刀往下就剁，萧思温横枪这么一挂，他把这大刀使了个拨草寻蛇，左右一划了，削对方这十个手指头，要手指头还是要枪吧，你自己选择。就这么个招能难得住萧思温吗？他手腕子一攒劲，啪一推这枪杆，把大刀就给崩出去了。刚要摇枪往里进招，石敬瑭这刀是真快呀，手腕子一翻，唰横下里头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萧思温呢急忙顺枪头立枪短往外一挂，石敬瑭一踹外手蹬，战马滴溜一转圈，转到后面去了，反背就是一刀。萧思温大枪往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箭式，汤连大枪又给崩出去了，紧跟着调转马头是颤枪就扎。您别说，石敬瑭这盖马三刀啊使的是真快，也就是萧思温这样的高手，换一般人呐就忙活不过来了。萧思温暗想，这小子有两下子呀，这三刀使得挺麻利呀，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让你尝尝我这盖马三枪吧。扑噜，大枪一抖，怪蟒翻身是奔着石敬瑭就来了。石敬瑭和手中大刀往外一扇，这枪头萧思温这枪是虚的，前把一松，后把一带，对方呼这一刀就扇空了。这时候他阴阳一合把，大枪往前一递，够奔对方的前心。石敬瑭一刀扇空了，枪可就到了，他再横刀招架都来不及了，赶紧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呀
就贴在

0: 后跨上了，这一枪唰擦着脑门就过去了，枪过去了，他刚往起一直身子，肖思文这大枪又回来了，转环锁喉枪。石敬瑭没办法，只得二次往后这么一躺，他双脚一踹蹬，这马蹭就窜出去了。再这么打下去，人家这枪太快了，甭打算起身了。马一窜出去，脱离人家的大枪范围控制之内，他这才算是把身子直起来，和肖思温是站到了一处。就见石敬瑭这口刀啊，抢先手力劈华山，抡大刀抽撤连环，刀走似闪电，横扫似雪片，远攻近守没有丝毫破绽。凤凰单展翅，二郎来丹山，犀牛望月是反被莫秋斩，护腿来用刀短，护肋专用刀杆，护住了上中下盘。石敬瑭这刀都耍出花来了，可是在肖思温面前呢，那就如同是螳臂挡车呀。人家这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真不亚于枪山相仿啊。三十个回合一过去，石敬瑭是险象环生，大元帅周德威看在眼里边，立刻向两边问道，石将军不是肖思温的对手，哪位将军愿意出阵换下石敬瑭啊？老将军石少雄当即请令，元帅莫将冤枉啊。石少雄啊，是石敬瑭的亲爹，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儿子在疆场之上性命堪忧，当爹的能不着急吗？所以他第一个讨令出战，也不考虑自己这能耐啊行不行了。周德威一看是石少雄，马上就说了，石将军啊，你这个年岁大了，再加上爱子心切，千万不能出马临敌呀，本帅另派他人吧。众将官谁还愿意出马一战呢？刚说完喽，太叔刚答应一声，
1: 元帅大爷，我愿意出马会斗萧思温。
0: 好，本帅可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能战则战，不能战赶紧往回撤，咱另派他人，不要和萧思温纠缠下去，丢了性命。太叔刚一抱拳，
1: 元帅大爷您放心吧，我一出马呀，天下太平啊，你就等着给我记功吧，多大个事儿啊，我去把这萧思温温小子擒来见你呀。
0: 太叔刚不等周德威再说什么呢，催动胯下马，晃动大棍，是够奔两军阵上去，不由分说照着萧思温是搂头就打呀。石敬瑭虚晃一刀，冲着太叔刚一点头，是败回了本阵。萧思温和石敬瑭打着打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张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几句，完全出于诚意，同时不失为敷衍。张大哥自己都佩服这一招，诚意的敷衍完老李，又过去和秋吴二位谈了一点来钟。张大哥比他们二位更没事儿可做，他是庶务科上的，他的职务

0: 务是调动工友和买办东西。对调动工友这一项，他是完全无为而治，所以工友们为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殷勤卖力气，因为在衙门里总是闲着。对于买办一项，自有铺子送来，只要打打电话过过数目便完事大吉。至于照例的回扣呢，张大哥绝不破例拒绝，也不独吞，该分给谁便分给谁，连工友都大家有份儿。张大哥是庶务中的圣手，这样他永远不忙，除了忙着串各科，而各科的职员一律欢迎他的降临，请医生、雇奶妈、订包厢、买旧地毯、买灰鼠皮袍、再买虎腿的，租房、订打乡下人，特别是妇女，12分的原谅连续，而且愿尽所能为的帮助指导。他由一进门嘴便开了合，直说的李太太的脑子里像转疯了的留声机片，只剩了张着嘴大口的咽气。张大嫂可是并非不真诚，更没有一点骄傲，对于乡下妇女这个名词儿，她更注意到后一半妇女。妇女都是妇女，不过乡下这个形容表示出说话带口音，一切不在行，可是诚实直爽，这个只要一经张大嫂指导，乡下妇女便不久会变成100成的漂亮小媳妇儿，这是自信，不是骄傲。英和玲是一对宝贝，大嫂马上非认玲做干女儿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柜橱里还有一对花漆木碗，连三的抽屉里西边那个有一个银锁，系着一条大红珠线锁子，非认干女儿不可，现成的木碗与银锁，现成的铃，现成的大嫂，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李太太不知道说什么好，只露出牙来，没露任何意见，心里怕老李回来不愿意。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难处，不用管老李，女儿是你养的，来给干妈磕头，铃。李太太一想，本来嘛，女儿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没受过生产的苦楚，立刻叫铃磕头。铃把大拇指放在嘴内，眨巴着眼想了一会儿，没想好主意，马马虎虎地磕了几个头。磕完头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觉得别的，只觉得有点骄傲，至少是应对应骄傲，因为英没有干妈，他过去拉住干妈的一个手指，干妈确实干的，因为脸上笑的都皱起来，像个烤糊了的苹果，红而多皱。英撅了嘴，要练习练习磕头，可是没有机会。大嫂笑着说，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气，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可是你等着，英，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啊？
1: 火车娶。
0: 英还没忘这次由乡间到北平的火车经验，用火车娶媳妇儿，自然无需再认干妈，于是英也不撅嘴了。因提起小子淘气，大嫂把天真的历史从满月怎么办事儿，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仆寺接齐家的姑娘，一气呵成，说得天翻地覆。最后告诉你大妹妹，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哟，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从16到66岁不知哪时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别多心。大妹妹，你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 男的招女大，女的招

0: 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儿就得对他们留点神。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这个，不过没听张大嫂说明之前，不敢决定相信，也不敢对老李有什么涉事。现在听了大嫂，况且又是玲的干娘的一片话，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是的，到了北平，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便否认这点，可是她的眼睛需对这一家之主留点神。但是她只有点头，并没发表什么意见。谈做活计与做饭，她是在行的，到大城里来怎么管束丈夫还不便于猛进，况且焉知张大嫂不是来试探他的呢？得留点神，你当乡下人就那么傻瓜呢？待两天再来，我可该走了，家里撂着一大片事儿呢。大嫂并没立起来，干女儿，明儿看干妈去，记着堂子胡同九号。说堂子胡同九号，呵呵呵呵，唐胡同走。玲儿一点儿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怪物。吃了晚饭再走吧，大嫂。李太太早就预备好这句，从头一天搬来就预备好了，可是忘对张大哥与丁二爷说，找的丈夫直皱眉，这可得到机会着不上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综合广播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交过手，体力不行了。剩下这几位呀，可都是生力军呐，哪个也不含糊。尤其是太叔刚，力猛棍沉，杀法骁勇，体格彪悍，都不知道什么是累的主，愣让萧思文给打得鼻洼鬓角见了汗了，眼看是堪堪不敌呀。禁军阵中，单廷娇一看，老爷们要不行啊，这要死在敌将手里头，自己不成寡妇了吗？他也顾不得跟元帅讨令了，嗷嗷一嗓子就冲出去了，一条噪鹰乌龙戟加入了战团，在这头不讨令啊，上了阵也不报名啊。萧思文还问着，哎，看你勇力过人，是条汉子，通明待战。单廷娇不干了，呸，我说萧思文呐，你什么眼神啊你啊，你见过这么漂亮的汉子吗？我是太叔刚的媳妇儿，毛家名叫单廷娇啊。萧思文一吐舌头，心说，哎呦嚯，这俩可真是一对啊，郎才女貌，太般配了。太叔刚夫妻二人力战萧思文，马走盘旋冲杀到一处，再看萧思文呐，还是丝毫不惧，有攻有守，应付自如啊。晋王李存勖在旁边观战，心里就琢磨呀，这萧思文可真乃一员虎将啊，看起来我们又遇到硬茬子了。如果在瓦桥关孤家能够收服马峰跟马忠任何一个人，今天都能上去跟他抗衡，现在我手下谁上去也白给呀。想至此节呢，他就问张成业，张先生，你看这萧思温如此勇猛，这该如何应对呢？那位说，不是叫七哥吗？这怎么又叫张先生了？嗨，这个怎么叫啊，全凭李存勖的心意了，叫什么张成业都得答应。晋王一问呢，张成业说道，王家千岁呀、啊、一老奴看来呀、啊、还是让周大帅鸣锣收兵，这一仗力战绝不能取胜，回去以后呢，老奴自有破敌之计。李存勖点点头，周元帅明接收兵，是末将遵令。周德威吩咐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太叔刚夫妇二人拨马跳出圈外，回到本部军队。河东的人马后队变前队，

萧斯问横勇无敌，该招怎么应对呢？李存勖在先锋营升座金顶黄罗帐，把众家将官全都聚齐了，就问今天疆场之上的战况，大家伙都看见了，不知哪位将军有破敌之策呢？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耳接舌议论了半天，谁也拿不出个准主意来。张成业就对晋王说，王家千岁呀，您呀还是叫人把袁行钦找来，问问他呀准备的怎么样了。李存勖一点头，哎，对呀，传袁行钦。功夫不大，袁行钦进来了，参见王爷军师大帅。晋王就问行钦呐，顾家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回主公的话，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嗯，那姑再问你，有利于我军作战的地理位置找到了吗？回主公，找到了。离此不远有个大房岭，两山夹一沟，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很利于我军作战。那好啊，一会儿顾家跟军师大帅前去查看一番，你头前带路。王爷要去看看大房岭的地形，周德威出去点了200黑鸦兵，这黑鸦兵啊都是沙陀的人马，打起仗来相当的勇猛，再带上高行周、雄霸、太叔猛、袁行钦四员大将，留下周光甫把守大营保护涿州城，君臣众人就奔了大房岭了。到那儿一看呐，果然是个好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呢是交通要道，这条路啊还不短，如果诱敌深入，把两头这么一堵，敌人是插翅难逃啊。而且呢，敌军要是前来救援，晋军在山上埋伏下兵将，守起来呀事半功倍，攻起来呀十分的吃力。看完了地形了，李存勖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四个人商议，怎么才能把这无敌将萧思温引进大房岭。张成业微微一笑，王爷，要破契丹兵非您不可呀。李存勖也乐了，先生有何妙计尽管说来。王爷乃是我军的主帅，河东的晋王，老奴想呢，不如今天呢先休息一晚，明天白天高挂免战牌，让周元帅分兵派将，一路由大太保带领着埋伏在大房岭，一路呢由周大帅带领破涿州之围。至于怎么叫萧思温来大房岭，还得王爷您亲自出马，明日晚间到他的营盘之外假意窥探，故意透露行踪，那萧思温必然上当，到那时呢擒拿此人是易如反掌关文一般呐。计策已经定好了，那就兵贵神速吧。等到二更时分，李嗣源呢现在先锋营点兵一万，带着大将石少雄、袁行钦和其他战将15员，趁着夜色的掩护赶到了大房山，该埋伏埋伏，该熟悉地形熟悉地形，把战斗前的准备呀都先预备好喽。这一万兵人衔枚马摘铃，捏不出溜的就走了。那位说什么叫人衔枚马摘铃啊？衔枚呀就是这人嘴里头啊含着个木头棍儿，两头呢用绳子这么一拴系在脖子上，马摘铃呢就是把马脖子上这铃铛摘下来，防止它呢一摇晃脑袋，或者说走路的时候啊发出声音来。夜间行军的时候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被敌军发觉而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大太保李嗣源怎么去安排咱先不说，再说涿州这边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天明，

大元帅阿骨指昨天占着便宜了，今儿个呢带着萧思温是继续骂战呢。不骂还好，一骂战呢，城上高挂免战牌，城里头不战，城里头不出战，上禁军先锋营骂去。先锋营啊也挂上免战牌了，营门前面堆土垒，设摆营子墙，营子墙外部鹿角和铁蒺藜，防备契丹的马军冲击。阿骨指心说，行啊，打一仗你李存勖就怕了，我呀两头骂，骂急了你就出战了。于是他跟这萧思温呢领着人改了泼妇骂街了。涿州城下边派了一波，禁军先锋营这儿还有一波，堵着门的骂呀。人家那边呢就跟没听见似的，不闻不问。你说这个多搓火啊，溜溜骂了一天，禁军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阿骨指跟萧思温一无所获，也就该回营休息了。那么禁军不出战，契丹兵为什么不攻城呢？第一呀，契丹兵不善于攻城，善于宽阔地带的马战。你就连李存勖的人马也是一样，他们也不善于攻城。第二来说呢，守城容易攻城难呐，上打下不费蜡吗？那玩意儿你攻城得拿人垫呐。契丹国这是为刘守光打仗，能下这血本吗？要攻城啊也得你大燕国的人马攻城啊。因为这个阿骨指呢只是围而不攻，为的是保存自己这边的实力。您看见没有，凡是联军打仗，别瞧号称多少多少人马，暗地里头啊都是各怀鬼胎，他不能齐心，要想打赢啊那是相当的难呐。不说契丹，咱说晋王李存勖这头，大元帅周德威吩咐高挂免战牌，他在帅帐之内分兵派将，让李从珂领10000人马，带好喽挠钩绊马索弓箭长枪，只要听说萧思温追赶晋王一走，立刻奇袭他的大营。郭威领10000人马，听到萧思温大营一打起来，缠住刘守辉，不能让他支援契丹的人马。太书记领10000人马，作为两路的接应，哪路不行接应哪路。周光甫呢带兵5000把守涿州城，周德威自己带领石敬瑭攻打阿骨指的中军大营，争取在一夜之间破契丹和燕国的敌兵，让他们呀顾不上救萧思温，自身难保。另外呢派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今夜晚间带领100乌鸦兵保护王爷和军士的安全，不要过于恋战，只要能把萧思温引到大房岭去，那就是奇功一件，到那儿就好办了。有大太保跟袁行钦的10000人马呢，收拾萧思温就不成问题了。各位将领点兵，白天睡觉吃饱了喝足了，就等着晚上杀敌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转眼就到了夜晚3:30。高行周领着人保护着王爷跟军师，开城门放吊桥，领着100黑鸦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为了明显点儿呢，到了这个大营附近呢，李存勖呀还特意让人打了个小灯笼。契丹的军营当中有巡营瞭哨的呀，那能看不见吗？出来人偷偷这么一侦查，哎，看清楚了，为首一个人呐，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大黄袍，内衬软甲，就冲这派头跟这打扮，甭问，准是李存勖呀。一般人哪有穿成这样的呀？侦察兵啊，回去和萧思温一报告，说有个人呐，带着10来兵卒，正在大营之外偷窥，八成啊是晋王李存勖。萧思温听完了，沉思片刻，先说话了：“李存勖这是疯了吗？”一夜之间。

0: 天竟敢带着百十来人偷看我的大营，这个不符合常理啊！你们跟本王去看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军兵呢，领着他出大帐，上了军营当中的碉斗之上。这碉斗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个好几丈高的大木头杆子，旁边呢有梯子，上边用木板啊铺的，有一间房子大小。军兵们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可以在上边观察敌情，站得高看得远。其实呢，这就起到一个瞭望塔的作用。萧思文上了碉斗了，顺着军兵手指的方向拢目光定睛观瞧，不瞧则已呀，一瞧见李存勖，他这心里就翻了一个个儿。怎么了呢？他把刚才那些个顾虑呀都放下了，就想下去捉拿李存勖。这人呐，一般都是见利而不见害呀。要是能抓住李存勖，不仅能换回来大侄子萧翰，还能趁火打劫夺下幽州城。更进一步的呢，利用李存勖要挟河东，得了幽州跟河东啊，那阿保机就有了半壁江山了。如果再打过黄河，连朱温也给消灭喽，那契丹国就统一天下了。萧思温是越想越美，自己在这儿啊咯咯直乐，军兵们在一边看得直发毛。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这是中邪了是怎么着啊？大王您乐什么呢？萧思温一摆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真没想到上天保佑我大契丹呐，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别废话了，给我备马抬枪。是，他一说这个，军兵们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北院大王这是要去抓李存勖呀，可不是吗？这个机会呀，千载难寻呐。于是军兵们跟着他下碉斗，有人给备马抬枪，枪马都到了，好几个番将也来了，他们也听说李存勖这事儿了，都想抓住李存勖立功啊。番兵番将们一共好几百个，在后边跟着，偷偷摸摸打开后营门，怕把李存勖给惊动喽。转了一个圈，突然就奔他这方向来了。萧思温把大枪一举，李存勖，你好大的胆子呀，半夜三更竟敢偷看本王的营寨，弟兄儿郎给我冲，活捉姓李的重重有赏啊。嚯，契丹兵如狼似虎往上就冲啊，那玩意儿都是骑兵啊，风驰电掣就过去了。李存勖是诱敌来的，装得越像越好，假装是大吃一惊，连马鞭子都扔了。哎呀不好，我们军臣被敌兵给发现了，快保护孤王退回涿州，麻利的赶紧的。契丹兵将一听哈哈大笑啊，李存勖，你小子来了还走得了吗？我们要抓住你，献给我家皇帝，请功受赏啊，别让这姓李的跑了呀。一瞧装得差不多了，张成业、李存勖领着五六十个黑鸭兵是掉头就跑。高行周雄霸保驾，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领着几十个黑鸭兵断后，和契丹兵是冲杀到一处。跑出去无敌将萧思温，其余的兵将呢满可以对付。沙陀的黑鸭兵也是骑兵啊，并不比这契丹的骑兵差劲儿。要说句不客气的话了，沙陀骑兵横行天下的时候啊，契丹的骑兵啊还在草原上放羊呢，沙陀黑鸭兵几十对几百，兵跟兵斗，将跟将斗，真不软呐，愣把契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三分之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三个人截击萧思温。萧思温现在无心恋战的，一心就是要抓李存勖。他是抖动紫金盘龙枪，出手狠辣，气势惊人的。三个人一愣神，他这马蹭就窜出去了。萧思文借着这个机会，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高声喊喝，李存勖，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颂》，监制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男女有别，养生也要讲究性别的差异，只有根据各自的特点抓住养生的侧重，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男靠吃女靠睡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教教您如何健康活百岁。既然男女有别，那我们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首先说说男靠吃女靠睡。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杨教授解释说，男性属阳，女性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需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取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呢，专家也指出说，男生靠吃女靠睡讲的

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实际上呢，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个方面上啊，都应该有相应的讲究。对于男性来说，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和莲子。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是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要多吃一些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当归、红枣、阿胶和羊肉汤。什么叫女靠睡呢？在睡眠上啊，男女每天睡眠的时间最好维持在8个小时左右。专家说，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是女人因为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睡眠质量相对会差一些，所以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呢，喝点牛奶，吃点燕麦是有助于睡眠的食物。睡前2个小时不剧烈的运动，晚上9点以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少于6个小时，白天中午再休息0.5到1个小时，这些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睡眠的时间。咱们接着说吃，男不离酒，女不离藕。专家指出，所谓男不离酒，女不离藕啊，就是指男人要多吃韭菜，女人要多吃莲藕，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中医认为，韭菜味辛咸，性温，有温中行气、补虚益阳的功效，因此又被称为壮阳草。韭菜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C， 还有氨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具有促进食欲、提高机体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同时呢，还有助于调节血脂、增进食量，对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等有一定的益处。不过吃多了会上火的，而且不容易消化，建议成年男性啊，每次食用1两左右就可以了。莲藕是富含铁、钙等微量元素的，植物蛋白质还有维生素以及淀粉，有益补气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热性症状，特别是生藕具有清热、除烦、解渴、止血的功效。不过产妇啊是不宜过早的食用生藕的，一般产后1到2周再吃是不错的，所以才说女不离藕。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啊，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的寿命比较长，而在气候凉爽地区的居民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因此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男性蒸桑拿或者是热水浴的时候，温度在37到41度是不错的，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的戒掉长时间骑车或者是驾车，爱穿紧厚的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上的这些习惯，因为呢它们会导致阴囊被包围受压，以致睾丸的温度上升，生殖功能受到影响。而女人呢要热养，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部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或者是妇科病。注意随时添加衣物，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避免月经不调、痛经等困扰。

男要补心，女要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啊，女性最容易缺乏钙和铁，而男人呢则容易缺锌。专家表示，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补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男性平均每天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而男性呢则要1000毫克或者更多。那对男人来说啊，锌元素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他的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当中，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要比女性多。每天吃上一小把的松子儿能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脑血管都是健康有利的。多吃点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元素，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当中的锌浓度就会逐渐提高了。而说到女性的补钙呢，女性在月经来潮的时候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之后啊，由于激素变化，骨质流失的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钙和铁。每天喝250克的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方法。晴天的时候11点前或者是3点之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也是方法之一。当多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动物的肝脏、黑巧克力这些富含铁的食物。还有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那胃就跟着受伤了。专家说，吃进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和女人相比呢，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疾病的发病率更高一些。而另外一方面，女性认知障碍的症状患者是高于男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趋势就明显。北美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女性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大脑萎缩要比男性更早，所以说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性如何来护胃。要告别高盐和高油的饮食，适当的吃点面食、小米粥或者是香蕉这些养胃的食物，还要抓住早晨5点到7点和睡前的晚上8点到9点这两个黄金时间段卧床揉腹。而女性养脑呢，要吃一点像柑橘之类的水果，它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作用。兴趣爱好心态都是养脑的必需品，所以中老年女性朋友呢，需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跟人进行交流，融入社会。另外，男要练力量，女要练柔韧。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失去了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之后每次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之内反复蹲起19次，那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了。而曲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就成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柔韧性是女人一生所必须要坚持的功课，所以男人要力量，女人要练柔韧。男性如何来练力量呢？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对于肩背上臂还有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进行锻炼，并且重点来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这些来缓和的方法进行训练。女性朋友，尽管有些人是在天生柔韧性不好的，但是后天的练习呢还是很有效的。年过40同样是不晚的，最简单的动作就是盘腿坐，可以来锻炼腿部和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但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是腿只能够抬到板凳上，逐渐的呢，抬到了高到的椅子上，最后桌子上，做做瑜伽，能够练练柔韧性，还能够静心养性。男要多安静，女要多排解。其实男女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出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专家说，男性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男人啊会带着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不能够把事情憋在心里头，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式，学着安静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去卧室走一走，这样呢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
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下来，闭眼，缓缓地深呼吸五次，尽量地保持微笑，并且回忆一些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液流动呢更趋于均匀。而女性需要多排解，女人啊确实比男人更需要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您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上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一下，写个日记也是良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另外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相关的知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家养老院，里面有一位百岁的老人，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每天都乐呵呵的，能吃能睡能活动，经常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者说，我的秘诀是啊，每天都要吃两片药，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吃一片。那每天两片药，早晚各一片，这位活过了百岁的老人到底吃的是什么药呢？今天节目的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相关的内容。

美国波士顿的这位百岁老人每天的两片药吃的都是什么呢？他说呀，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满足的药，晚上睡觉之前呢我要吃一片感恩的药，我坚持好多年了，很有好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满足药就是对健康满足。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些不知满足的人，偶尔一次血压高了就吃大量的药物各种偏方去试用，120

血压想降到90，6.5的血糖降到了6。其实呢，只要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根本不用在乎数值，我们对于健康满足，健康的身体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对现状满足，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多数人到了年迈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长寿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活条件人生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的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的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

0: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
0: 中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

0: 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1: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2: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3: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0: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5: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英魂不泯，浩气长存。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鲅鱼圈区各界人士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鲅鱼圈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庄严举行，追忆革命先烈不朽功勋，激励全区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活动。碧空澄澈，云霭低垂。九月的鲅鱼圈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丰碑巍峨矗立，铭刻着英烈的不朽功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上午9时30分，仪式在肃穆的氛围中开始，礼兵手抬花篮，正步走向纪念碑，庄严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伴随着国歌雄壮高亢的旋律，全体人员肃立在烈士纪念碑前，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落定，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肃穆站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现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上空回荡，肇事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张雪东、白杰、任成、吕中军缓步登上烈士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向烈士行。

0: 三鞠躬礼，并瞻仰烈士纪念碑。随后大家参观烈士纪念馆，在珍贵史料和英烈事迹中重温峥嵘岁月。参加仪式的区级班子领导、各镇街和区直各部门各单位负责同志、公检法代表及各界人士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驻足凝视碑文，并向烈士敬献鲜花，寄托哀思。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主持仪式。松柏苍翠寄哀思，英烈精神永传承。今天鲅鱼圈烈士陵园内气氛庄严肃穆，各界代表齐聚于此，以初心致敬烈士，以实干接续奋斗。山河无恙，英魂长存，无数革命先烈以身报国，无私奉献，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缅怀英烈是回望初心，汲取力量，庄严的仪式激励全区各界传承英烈精神，立足岗位，担当实干，奋勇前行。
1: 英烈用生命守护了国家，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学习，不忘历史，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好。学校平时也经常组织我们参观纪念馆，听红色故事，开展爱国主题的班会活动，这些都让我越来越懂得什么是责任与担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好好学习，练好本领，把英烈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在学校做一名作风优良的好学生，将来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更强。
2: 作为老师，我认为教会孩子们铭记先烈本身就是我们肩上的责任。平时学校也会通过升旗仪式、红色研学还有清明节的祭扫活动，把爱国教育一点点地融进学生日常，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懂得感恩与担当。今后我也会把今天的这份感受带回到课堂当中去，讲给更多的孩子们听，不光教他们知识，更要引导他们记住历史，心怀家国，长成更有担当的人。
3: 作为移民管理警察，我们身处国门一线，既是国家主权的守护者，也是和平年代的国门卫士。我们会把对逝者的哀思转化为履职担当，严守口岸管控，防范跨境违法犯罪，保障出入境秩序，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忠诚守护祖国安宁。
4: 回望那些英勇献身的英烈，也包括我们消防战线的牺牲战友，更懂得肩上这份使命的重量。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定会继承英烈遗志，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告慰忠魂。
5: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把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努力为鲅鱼圈区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0: 9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重点行业监管执法，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0: 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

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大多数女孩都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会希冀着对方能够给自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得舒服才能一起走下去。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遥》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

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秒回这件小事呢？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坚持。
1: 号称充电十五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